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和日照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聊城、菏泽、济宁和济南北部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度左右，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9度左右。今天白天到夜间，日照潍坊、青岛和烟台地区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济南市19到30度，青岛22到25度，淄博17到31度，德州19到31度，潍坊19到29度，济宁18到31度，临沂19到29度，菏泽18到29度，聊城20到31度。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1: 周五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前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谁能想到当年80和90后会拿来开玩笑的一支乐队的歌曲啊，现在红遍祖国大地。凤凰传奇的歌曲，它的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像你说它是口水歌吧，但是它的歌曲要比口水歌更加的高级，哎，上档次。但是你要说它的歌词多么的有深意呢，也没有，歌词朗朗上口，旋律呢又非常的这个动听。所以呢，现在凤凰传奇开演唱会就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演唱会的现场啊，尤其是这个最炫民族风这样的歌曲开场的时候，那真的是大型蹦迪现场。八零和九零后又找到了这个自己童年或者是年少的时候追随的很多这种快乐。你会发现随着这两年大家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之后，演唱会市场迎来了翻红啊！我记得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啊，除非这种顶流明星像周杰伦啊啊，这个陈奕迅啊啊，这种顶流明星开演唱会那才会场场爆满。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基本上你甚至有一些我都叫不上嘴的明星啊歌手啊，演唱会一样场场爆满，因为大家不分年龄段都愿意花钱来听演唱会了。而凤凰传奇在去年本来要在济南开演唱会，因为和球赛撞期了所以取消了，但是当时哈预告一出来就已经有超过70多万人来预定了。为了弥补大家没有在去年在济南啊看到听到凤凰传奇现场的朋友们的一个遗憾，今年连开6场，接下来就要开始了，从中秋节唱到国庆假期啊。在这个中秋假期呢，大家就直接来我们山东济南就好了。凤凰传奇吉祥如意济南演唱会，2026年9月25号到27号，这是3天，然后10月2号到10月4号啊，这是4天的时间，3天6场，专属福利，来听我们的演唱会。同时呢，游客凭借凤凰传奇济南演唱会的票根还可以享受红叶谷景区的门票5折优惠。活动时间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可以了哈，一直到10月7号。看完演唱会，走进红叶谷的秋日山野之约。购票很简单，你本人啊，凭借你们凤凰传奇济南演唱会的票根和身份证，到景区售票处来购票，不和其他优惠活动叠加使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诚意了。你要知道，秋天红叶谷可是我们济南的顶流啊，哈，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这里去看红叶，漫山遍野的红叶层林尽染，现在开始由黄转红，那等到这个国庆假期左右的时候，那是最灿烂的时候。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趁着这个假期听一场自己喜欢的演唱会，再来济南啊，看看我们的泉水，用泉水泡一壶茶，然后登高望远，走进红叶谷。

0: 叔，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是锦西。一首来自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我们终于等到了连续的晴天，因为秋天来了，秋高气爽的好日子就适合出游。9月25号到10月7号，微山湖旅游区双节狂欢啊！我们的中秋佳节和国庆佳节马上就要连续开启，蟹香满湖，月色满园，玩法拉满。来到微山湖，既能够吃到美味的蟹子啊，还有微山湖著名的鸭蛋。同时呢，在这里还能够感受各种各样的节日快乐，可以一站式解锁金秋度假新体验。所以接下来不管是中秋假期也好，还是我们的国庆小长假，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我觉得微山湖双节旅游区的这个活动一直到延续到10月7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呢，我们如果你在中秋假期或者是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会来济南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那留好你的门票，可以享受到红叶谷景区5折的优惠，非常的划算哈。进入到9月之后呢，我们山东啊已经是全面切换到了秋高气爽的模式啊。首先呢，济南秋天的顶流那当属于红叶谷，从济南红叶谷的漫山红遍到青岛崂山的山海秋色，齐鲁大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赏味期。而从9月1号开海之后的海鲜自由，更是让这个秋天格外值得奔赴。首先呢，我们来济南看红叶谷，它是秋天当之无愧的 C 位，4000余亩的山林由绿转黄再染红，黄芦和枫树层层叠叠铺满山野，炫秋湖倒映漫山红叶，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而青岛崂山的山海风景独特，太清、巨峰、九水等游览区，红枫、黄芦和苍松翠柏相映。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是最佳观赏期。淄博的岐山和潍坊的石门坊接力，岐山红、黄、绿三色树叶在山间蔓延。石门坊作为中国五大红叶观赏之地，秋叶时节漫山红遍，坡红嵌带，瑰丽如画。有没有记好？三个可以赏红叶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济南的红叶谷，当之无愧的 C 位。第二个就是青岛崂山的山海风景，太清、巨峰、九水等区域都可以游览红枫、黄芦。只不过它是比较分散的，和我们红叶谷比起来，它真的是没有漫山遍野的这种壮丽感。然后就是淄博的岐山和潍坊的石门坊啊，这四个地方。所以大家呢，就是也不用扎堆儿，我们可以这周去这里，下周去那里，能看红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啊。只不过如果你最近要来济南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留好了票根，可以享受到红叶谷门票5折的优惠哦。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体育一零二一。
3: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联赛杯第三轮，曼城5-0大胜诺维奇。欧联杯第一轮，尤文5-0大胜奈梅亨，伯恩茅斯客场2-1击败皇家社会。2026年亚运会开幕式将于19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多支代表团遭遇交通问题、送错场馆等情况屡见不鲜。高尔夫巡回赛官方公布2027年赛程，明年中国将有3场比赛举办，阔别欧巡八年之久的香港公开赛回归将在10月21号至24号举办。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奔波营运挣钱难，支付安全记心间，刷单招工存陷阱，陌生转账切莫沾，理性借贷不超前，稳守收入日子甜。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4: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我是景熙。进入到秋高气爽的九月份，我们山东将会迎来最美的秋天。首先呢是秋色限定款全面上线，山海间都是调色盘，济南红叶谷、青岛崂山、淄博岐山和北方的石门坊都是我们去看红叶的好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喜欢骑行的朋友们会选择在这个季节开启他们的骑行之旅，天气舒适度非常适合。未来三天呢，我们全省天气晴好，接下来的这个周末你也可以直接出发。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7到29度，早晚微凉，需要备一下薄外套，体感从闷热转向了清爽，正是我们户外活动的好时候。这个时候天公作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山东本地啊就有非常多的骑行线路，沿海的、环湖的，非常美丽哈。我本人就特别喜欢这个环湖和沿海骑行。六大骑行路线官方推荐，大家可以做一下记录。第一条，济南雪野湖环湖绿道。这条绿道不管是骑自行车还是骑摩托车都非常适合，只不过啊坡比较多，可能起伏比较大。这个对于这个喜欢骑行的朋友们来说有冲坡的快乐。青岛西海岸的环岛路，沿着大海的骑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威海千里山海旅游公路等，非常适合我们初秋来骑游，清晨或者傍晚出发，风光最好。海上日出也进入到了最佳观赏季，九月份的青岛威海的海边，清晨的朝霞浸人海面，碎金随波涌动，这个季节限定的浪漫画面值得我们早起去奔赴。那当然了，你去哪玩都少不了美食，而此时这个时节就应该来山东，因为我们可以体验到开海的海鲜自由，叠加秋日的限定美食。山东的开海给大家带来了梭子蟹、鲅鱼、海肠等大量肥美的海鲜上市，青岛、烟台、威海等沿海城市都迎来了海鲜自由的时刻。而秋日的风物陆续上新，莱阳秋月梨的酥脆多汁正值采摘期，威海乳山的牡蛎进入到最肥美的季节，鲜甜爽滑，令人回味。贴秋膘的仪式感也拉满，单县羊肉汤汤白似奶，鲜而不膻，胶东鲅鱼水饺皮薄馅儿鲜，都是秋天最踏实的味觉慰藉。所以这个秋天该去哪里，我已经帮你做好了攻略，你要做的只需要就是即刻出发吧。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朴树的在木星，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里面，真的非常适合出游，天高云淡。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天好像真的天空没有那么远，但到了秋天你就会发现不再触手可及啊！所以呢，就是大自然非常神奇，什么样的季节我们看什么样的美景，吃什么样的食物啊，这种身体跟随节律也在不断的变化。到了秋天你可能身体就想动起来了，对不对？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一动就出汗，你也不爱动，但是秋天天气舒爽干燥，人就愿意出去玩。而秋天真的一定要多出去玩，因为有一些人一到了秋天就开始 emo 了。哎呀，伤春悲秋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哎，好一年四季只有冬天是好一些的，是不是？冬藏，但得有暖气，没有暖气这谁也受不了，是不是？有的人到了秋天之后啊，我觉得初秋还好，到了深秋时节，因为我就不太喜欢深秋时节，你一推开门，哇的天哪，这个树叶凋零了，呼呼的这个北风刮着，就感觉特别的凄凉，这种感觉凄凉感啊，悲戚感油然而生。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因为秋天到来之后变得更加的 emo， 然后就抑郁了。秋季抑郁是季节性抑郁发作的一种，和季节有很大的关系，又称季节性情感障碍。秋季抑郁的这种情况多发生于几类人，第一就是性格敏感多疑，性格内向，不善于倾诉者。其实这一类人，你平时你甭管秋天，你一年四季你可能都会有 emo 的时候。压力大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孕产妇或者老年人，部分学龄儿童，还有刚经历负面生活事件没有得到及时疏解的人，常年在室内工作，体质较弱，平时很少参加体育锻炼的脑力劳动者，尤其是平时对寒冷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初秋时节让自己动起来。这个时候气候宜人，是开展各种健身运动的好季节，进行户外活动可以减少不良情绪，老年人可以散步慢跑打太极拳，中青年人可以跑步打球爬山游泳等等。此外呢，坚持早睡早起，扩大生活圈子，多交朋友，工作的时候劳逸结合，大家也可以培养兴趣爱好来缓解压力。方式有很多，就看你做不做，对不对？你看我就是一个，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性格很容易内耗的人，我觉得是因为我健身，然后后来又开始喜欢上户外运动，之后就变了很多啊，就是变得 open。 很多有的时候我情绪当感觉的 emo 的时候，我就会即刻告诉我自己停止啊，现在是我的生活状态，我要去享受生活，我不要因为别人而影响我的情绪，对不对？身体是自己的，我们所有的快乐都是为了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希望在这个秋天你也能够疏解情绪，让自己快乐轻松地去度过。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4: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联赛杯第三轮，曼城5-0大胜诺维奇。欧联杯第一轮，尤文5-0大胜奈梅亨。伯恩茅斯客场2-1击败皇家社会。2026年亚运会开幕式将于19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多支代表团遭遇交通问题，送错场馆情况屡见不鲜。高尔夫巡回赛官方公布2027年赛程，明年中国将有3场比赛举办。阔别欧巡8年之久的香港公开赛回归，将在10月21号至24号举办。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奔波营运挣钱难，支付安全记心间。刷单招工存陷阱，陌生转账切莫沾。理性借贷不超前，稳守收入日子甜。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和日照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聊城、菏泽、济宁和济南北部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在32度左右，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9度左右。济南白天19到30度，青岛22到25度，淄博17到31度，德州19到31度，潍坊19到29度，济宁18到31度，临沂19到29度，菏泽18到29度，聊城20到31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命的脸突然扭曲。他已记起这几句话正和那天他第一次遇到阿飞时完全一样，只不过那天他说的话现在却已变成阿飞在说话。他仔细品味着这几句话，眼睛里似有火焰燃起，就像一堆死灰复燃。阿飞注视着他，突然说道：你可以走了。
1: 走？
0: 你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也给你一次，最后一次。阿飞瞧着金无命走了出去，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金无命以前所给他的，现在他已同样还给了金无命。一个人的心若已死，只有两种力量才能令他再生，一种是爱，一种就是恨。阿飞自己就是靠着爱的力量而重生的，现在他却要以恨的力量来激发金无命生命的潜力。他想要金无命活下去，假如这也算报复，那么这种报复只怕就是世上最伟大的报复了。假如世上的报复都和他一样，人类的历史必定更辉煌，人类的生命必将永存。无论如何，报复总是愉快的，但阿飞现在真觉得愉快吗？他只觉得很疲倦，很疲倦。他手里的剑已掉了下去。孙小红一直静静地瞧着，直到现在才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要杀一个人很容易，但若要他好好的活着就难得多了。这是李寻欢说的话。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儿，李寻欢的出发点都是爱，不是恨。因为李寻欢知道恨所造成的只有毁灭，爱却可令人永生。李寻欢的胸怀永远是那样的宽阔，人格永远是那样的伟大。现在孙小红发现阿飞也几乎变得和李寻欢完全一样了，他忍不住地看了他一眼。李寻欢仿佛也很疲倦，疲倦的连话都不想说。孙小红凝视着他良久良久，突然笑了：世上武功最高的两个人呐，已被你们击败了，天下势力最大的一个帮会呢，也在你们手中瓦解。你们本该觉得开心呐，很得意才对，但你们现在看起来呀，连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简直就好像败的是你们自己一样。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一个人呢，胜利之后总会觉得有些疲倦，很寂寞的。孙小红看了他一眼：为什么呢？
1: 因为啊，他已经完全胜利了，完全成功了，已没有什么事好让他再去奋斗的。一个失败的人，他的精神反而会振作些。
2: 那这么说来，成功的滋味岂非也不好受？
1: 虽然也不大好受，但至少啊，总比失败好得多呀。
0: 胜利和成功并不能令人真的满足，也不能令人真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在你正向上奋斗的时候，你只要经历过这种快乐，你就没有白活。长亭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离别之地，离别总令人黯然神伤，这使得长亭这两个字本身就仿佛带着凄凉萧索之意。雨也停，荒草萋萋，长亭外小道旁正有一双少年男女在一一话别。英俊的少年，多情的少女，他们显然是相爱的，他们本该厮守在一起，享受着青春的欢愉，为什么要轻言难别呢？少年的身上背了把剑，
2: 但无论多锋利的剑也斩不断多情儿女的离别愁绪。他眼睛红红的，仿佛已流过了泪。
0: 送到这里就够了，你回去吧。
2: 少女低着头，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不知道，也许一两年，也许……
2: 少女又流着眼泪说，你为什么要我等那么久啊？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0: 少年的腰挺得更直，
1: 我早就说过，我要找那些人，将他们击败。
0: 这个少年凝视着远方，眼睛里似乎发着光，接着说道，
1: 那些啊，在兵印谱上列名的人，什么上官金虹啊，李寻欢、郭松阳、吕凤仙，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比他们更强。然后
2: 少女看了他一眼，然后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已经很快乐了，你将他们击败后，我们难道会更快乐？
1: 也许不会，可是我一定要去做。
2: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啊，我不能就像这样子默默无闻过一辈子，我一定要成名，要像上官金虹和这个李寻欢那样有名，而且呢，我一定能做到。
0: 他握紧着拳头，显得格外坚强，那么兴奋。
2: 少女望着他，
0: 目光中带着说不尽的柔情蜜意，终于轻轻叹息了一声，
2: 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得到的，无论你要去多久，我都等着你。
0: 他们心里充满了离别的痛苦，也充满了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他们当然不会注意到别人，林下却有人一直在注意着他们。直到那少年昂首阔步踏上征途，孙小红才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
2: 这少年若知道上官金虹的结局，只怕就不会离开他的情人了。一个人成名后又能怎么样呢？
0: 孙小红凝视着李寻欢，目中似已有了泪，
2: 他想和你一样有名，可是你是不是就比他快乐？我想啊，你若是他，一定就不会像他那样做了。
0: 李寻欢的目光还停留在那少年身影消失处，过了很久才说道，
1: 我若是他呀，也会这样去做的。
2: 啊，你
1: 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有目的，就要不顾一切的去奋斗。至于奋斗的结果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快乐，他们并没有放在心上。有些人呢，也许会认为这种人傻，但世上若没有这种人，这世界早就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
0: 孙小红的目光中突然也充满了和那少女同样的柔情蜜意，她也和那少女一样，正为她的男人骄傲。阿飞站在更远些，现在才慢慢地走了过来，但孙小红还是紧紧地拉住了李寻欢的手，没有松开。她并不害羞，因为她觉得她的感情并没有羞于见人的地方，她简直恨不得将她的感情当着全世界的人都表露出来。
1: 阿飞突然说道，我想他呀一定不会来了。
0: 他们本来是在这里等林诗音的，林诗音和龙啸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并不知道，正如上官金虹的遭遇，那少年也不知道一样。有些事不知道反而比知道好。听到他想到林诗音，孙小红的手才不知不觉地移开，但她立刻又握紧，握得更紧。
2: 他跟我约好了，他一定会来。
1: 阿飞看了他一眼，他不会来。
2: 为什么？
1: 因为他自己也该知道，他已不必来。
0: 这句话本是孙小红问他的，但他在回答的时候眼睛却凝视着李寻欢，李寻欢也没有放开孙小红的手， 以前他每次听别人提起林诗音，心里总会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歉疚和痛苦，那也正像一把锁将他整个人都锁住。他总认为自己必将永远负担着这痛苦，但现在他的痛苦似已不如昔日强烈，是什么力量将他的锁解开的呢？他和林诗音的感情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才会那样的深。孙小红和他的情感虽叫短暂，但却经过最大的患难折磨，经过了出生入死的危险，这种情感是不是更强烈？这时林诗音已离开他们很远了。阿飞说的不错，他没有来，因为林诗音也觉得不必来。龙小云曾经问过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他最后一次？林诗音又问他的儿子，你为什么还要去见他呢？龙小云回答的时候咬着牙说，我至少让李寻欢知道我父亲是为了什么死的。龙小云无论做错过什么事，现在都已用鲜血洗清了，做儿子的自然希望别人知道，但林诗音却不这么想。他这样做只因为他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去做，并不是要求别人原谅，也并不是想要别人知道。他不但为自己洗清了债，也为我们还清了债。只要我们能好好的活下去，你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林诗音不想再去见李寻欢，因为他知道见了只有彼此痛苦。他们也没有再去找龙小云的尸身，因为江湖中人都知道金钱帮对处理尸体的方法不但很特别，而且很迅速。他们如果去找，找到的也只有痛苦。这也正如孙小红所知道的一样，他爷爷的尸身也是永远找不到的。世上本就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无论谁都无能为力。这种事虽痛苦，但一个人若要活着，就得想法子将这种痛苦甩掉。他们都决心要好好的活下去，因为死也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好法子。死根本就不是解决任何事的法子。长亭中又有人在鉴别，这次要去的是阿飞，他说他要到海上去看一看，找找是不是真有长生的仙草，不死的神仙。他说的当然不是真话，但李寻欢并没有阻拦他，因为阿飞的身世始终是个谜，甚至在李寻欢的面前他也从来不愿提起。但每当李寻欢说起沈浪、熊猫儿、王莲花、朱十七这些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时，阿飞的脸上总会现出一种很奇特的表情。难道他和这些前辈名侠有某种很奇特微妙的关系？他这次要远游海外，为的就是要寻找他们？李寻欢并没有问，因为他认为一个人的身世并不重要，人既不是狗也不是马，一定要名种才好。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的人，全都要看他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朋友间的离别总少不了祝福，也免不了伤感，但他们的离别却只有祝福，没有伤感，因为他们确信彼此都会好好的活着，确信以后还有见面的日子。尤其当阿飞看到李寻欢的手时，他更觉得放心了。李寻欢的手还是和孙小红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双手握刀的时候太多，举杯的时候也太多，刀太冷，酒杯也太冷，
2: 现在正应该让这双手享受温暖的滋味。世上还有什么比情人的手更温柔的呢？阿飞知道孙小红一定会比任何人都珍惜这双手，这双手纵然还有剑痕，也一定会渐渐平愈。至于他自己，他当然也有过剑伤，但他不愿再提。过去的全都已过去，这句话看来仿佛很简单，其实真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幸亏李寻欢和阿飞全都已做到了。阿飞突然说道，三年后我一定会回来的。他微笑着瞧着他们的手，又说道，我回来的时候啊，你们当然要请我喝酒。李寻欢看着他，当然只可惜啊，三年未免太长了些吧。我要喝的那种酒啊很特别，不知道你们肯不肯请呢？孙小红抢着说，你要喝什么酒啊？喜酒。喜酒当然是喜酒，就因为要喝喜酒，所以才得等上三年。无论为谁守丧，三年都已足够。孙小红的脸红了，阿飞说道，我呀什么酒都喝过就是没有喝过喜酒，只希望啊你们千万不要令我失望啊。孙小红的脸更红，她低下了头，却又忍不住偷偷地去瞧李寻欢。李寻欢的神色很特别，喜酒的这两个字似乎令他有些不知所措。过了很久，他才缓缓说道，我呀，我什么酒都请人喝过，就是从来没有请过别人喝过喜酒，你可知道为什么呢？阿飞当然不知道，李寻欢也不想要他回答。李寻欢自己说了出来，那是因为啊，这喜酒它太贵了。阿飞愣了愣，什么？太贵？是啊，因为一个男人若要请人喝喜酒，那就表示啊，他这辈子就得慢慢的来付这笔账。只可惜，我又偏偏不愿令朋友失望。孙小红听到了李寻欢这句话，扑到了他的怀中。阿飞也笑了，他已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笑过，这一笑使他骤然觉得自己又年轻起来，对自己又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对人生又充满了希望。就连那凋零的木叶在他眼中都变得充满了生机，因为他知道在那里面还有新的生命，不久就要新芽苗长。他从不知道笑竟有这么大的力量。阿飞不但佩服李寻欢，也很感激，因为一个人能使自己永葆笑音固然已很不容易，若还能让别人笑才是真正的伟大。画蛇添足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愚蠢的可笑。但世上大多烦恼岂非就因为笑得太少？笑就像是香水，不但能令自己芬芳，也能令别人快乐。你若能令别人笑一笑，纵然做出愚蠢的事又何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儿，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 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看，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关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曼芝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缩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那天南海北的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十天

0: 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四五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末

0: 相见。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茶，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想喘一口气 进出都费劲。老王爷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 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坑，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冠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没病，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 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 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儿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面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 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在这个基础上，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您心里满怀忧愁，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 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人，快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元1716年，也就是大清国朝康熙在位55年，这年的秋天呢，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带，也就是湖北荆州一带，是暴雨连连，河水泛滥，江水奔腾，灾民无数。虽说闹了灾了，可这个湖北公安县，这个县城里边是十分的热闹。在这个县城里边搭了三座彩色牌楼，整个县衙披红挂绿，衙役们面带微笑。在这个城外八里外搭了一个接官亭，并有一个八抬大轿在那儿随时恭候，好像似乎要迎接一个客人。你如果要进到这个县城里啊，还以为这里遇到什么国家的喜庆大典或者大丰收的喜事儿，根本不会想到这里闹了重灾。那么早晨呢，这个公安县的县太爷刘金山就把三班六衙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各位，为什么我们县城张灯结彩？因为有一位大员要到咱们县城来，他乃是督察院巡查御史王天正王大人。为什么王大人要到本县来呢？我们本县共计收到朝廷90000两的赈银，有人却上了一道奏章，说这90000两银子层层盘剥，被本县贪污了，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啊！这次王天正来到这儿，就是查办赈灾银两的情况。我问心无愧，查不出本县任何毛病来。自打本官为官以来，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他这话刚落，底下个衙役啊，实在受不了了。一听这刘金山说自己两袖清风，这衙役噗乐了。他这一笑不要紧，刘金山把这个惊堂木啪一拍：“大胆，你笑什么？”这个衙役赶紧出来：“哎呦，哈哈，老爷，方才啊，您说您两袖清风，这简直是贬低你的身份呐！据我看来呀，老爷，您是四袖清风啊，您连那裤腿脚都一尘不染呐！啊，老爷，四袖清风。”他这一说四袖清风啊，别的衙役也跟着笑了：“四袖四条腿，那整个咱们老爷就是一王八。”刘金山这脸儿啊，有点挂不住劲了。你们听了，不许咆哮公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清楚。此番王大人来，你们要小心伺候。他毕竟是御史，这御史嘛，就是专挑毛病，那是骨头里头挑刺儿，刺儿里头还挑刺儿。真要是找出什么点刺儿来，咱们就麻烦了，你们的宫门饭也就砸了。第二啊，要跟他的手下人多套近乎，有道是大官好见，小官难当。听明白了吗？再就是，告诉那几个刁民，最近不要跑县衙来告状，不要给本县太找什么麻烦，好吧？王天正王大人说这两天就要到，你们要随时准备着。
1: 这就散了会了。这刘金山一转身呢，就来到后宅。他这老婆姓冯，叫冯氏。这冯氏就过来了：“怎么样？”
0: 我说：“你注意点啊，那个账一定要弄好，不能让这个王天正看出任何蛛丝马迹来。”“
1: 要，什么叫蛛丝马迹呀？那根本的账都没毛病，知道吗？一点毛病没有。”“
0: 那就好，那就好。”
1: 这个刘金山就在这个县衙，就等着王天正王御史的到来。按理说早就应该到了，因为那知府已经来信儿了，说就这三天。可是三天已经过了，这王天正没有影儿， 没有任何动静。刘金山就纳闷，这御史怎么没到呢？病到半道上了，死了？哎呀，死了可太好了，死了我就省心了。实际呀，督察院的御史王天正早已到了公安县境内，不过他没有直接到县衙，而是直接到了灾区。

0: 这儿不问还则罢了啊，这儿一问呢，老百姓是大吐苦水啊。灾民们沉痛地陈述了他们的不幸，同时呢，又异口同声地咒骂县令刘金山。一老头拄了拐杖，哎呀，我说呀，我们这县令啊，那是把大批的赈银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啊。哎呀，客官爷，你打听这干嘛呀？啊，因为王天正是微服而来，平常老百姓打扮就跟一教书先生似的，在问情况的时候都是在闲谈之中得到这些情报。另外王大人呢，也看见了老百姓喝那粥啊，你就拿那150倍的扩大镜在那碗里找，连个饭粒儿都找不到。那么对于老百姓的议论呢，说这个刘金山贪，王天正并不是说十分的相信，你得有证据。不过呢，王天正认真地把施舍这物资啊和救济的粥就进行了一个换算，都折成银两数，也对整个灾区的人数、救济品发放情况是摸了个一清二楚。又过了几天，王天正一想得进县城了，得见这刘金山刘大老爷了，你不能不见当地官啊，得核实啊。临走的时候，他给手下这三个人开了个会，你们记着，这次进公安县城我要约法三章。第一呢，到了公安县只准你们料理我的私事，不得擅自插手公事。第二，不准与公安县的衙役官吏单独接触。第三，不准私收公安县任何人的半分银子。如果被我发现以上三条各位违背，我把你们扭送到衙门进行惩办，听见了吗？
1: 是。
0: 这三个人只点头，不过心里也打鼓。哎呀，以往跟别的御史出家，那是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钱有钱，要物有物啊。这回啊，遭了大罪了，恐怕连凉水呀、都喝不着了。行吧。不过王天正话锋一转，你们呢这几天也是东奔西跑的，也十分疲倦了，好好休息，明天早晨进公安县。压下这王天正王大人暂且不表，单说这公安县县的老爷刘金山在这个屋中坐那喝茶，心里是万分着急，把抓柔肠。怎么的，这王天正哪儿去了，干嘛去了，这里边有什么蹊跷事儿吗？他喝了一口水，他的媳妇儿啊就在对面坐了，拿眼睛瞪他，知道自己老爷们有心事。赶刘金山这口水喝到嘴里，刚要往下咽，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一差人。老爷，我们打听明白了，那王天正王的人呐、没到咱们县衙来，却在这个灾区啊转悠好几天了，跟老百姓打听一些情况，这不知是何道理。就这一句话呀，就看这刘金山噗，吓得他这水呀没往肚子里咽，喷出去了。好家伙，这个劲儿太大了，正喷到他对个他媳妇冯氏那脸上。说这个劲儿大到什么程度，这一口水把他媳妇又在那凳子上喷出去了，梆摔在地上。哎呦，刘金山一跺脚啊，这不要我的命吗？啊，这个王天正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啊，干嘛来了这是？不直接到我县衙，到了灾区，那些灾民们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一个个这些灾民们咬牙切齿的都恨我，万一说出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这不要了我的命，断了我的前程。我问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1: 老爷，非常准确。
0: 啊，速速派人到灾区去找，马上把这位王大人接到县衙。另外，派人打听打听，那些刁民们有的谈了些什么。
1: 这，
0: 衙役出去了，赶见冯氏啊，在地上爬起来了。哟，老爷，你瞧你这劲儿啊，这劲儿咋这么大呢？这是哪儿来的这一股气儿，鼓起你这么大的劲儿？你懂个六啊！

0: 往御史前来都到本县衙，我是热情款待，而这个御史不见我却见灾民。
1: 见灾民怎么的？
0: 见灾民那备不住就有麻烦。
1: 你瞧你这胆儿还个大老爷们呢，这王天正啊，我估计也是走走排场，明白吗？没什么了不得的，一见面只要拿出白花花的，他那眼睛就花，他眼睛一花心里就犯迷糊，交上个朋友没钱能行吗？老爷不用担心，少爷害怕。嘿，这冯氏还真有主意。就在这时啊，这个王天正带领人已经来到县衙门口了。这个把门的一看，王天正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因为王天正是便衣，在这个灾区待了那么多天，头上脚上全是泥，那胡子多少长，背包罗伞踢了他拉。哎，干什么的？打官司是告状？我告诉你啊，我们老爷啊最近不办事儿。
0: 那你们老爷不办事儿，他干什么呢？
1: 我们老爷在等他要办他的事儿的那个人
0: 啊。
1: 就不要多问了，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0: 王天正的手下人往前迈了一步，往里通禀一声：现有京城督察院御史王天正王的人前来县衙。就这一句话，那个差人吓得一哆嗦，我的妈呀，是俩腿不够使，撒腿就往里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这个情况跟这刘金山一说，这个刘金山是俩腿不够使，撒腿往外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王天正的切近，行期大礼。哎呀，哎呦呦呦呦，下官刘金山，迎接王大人一步来迟，望求海涵。刘大人，速速请起，平身，您多礼了。哎呀，哪里哪里，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啊，哎，终于把王大人盼来了，赶紧里边请。那么在刘金山的陪同下，王天正来到客厅，怎么也得寒暄两句啊，人家毕竟是当地的县令，茶不搁盏。这个刘金山就忙前忙后，张罗着要大排宴宴，为这王天正迎风胆沉。就见王御史一挥手：慢，刘大人呐、啊，我奉朝廷的旨意前来督察赈灾灾银的情况，并不是来吃喝的。现在灾区的百姓啊，有的都喝不上粥啊，我怎忍心举杯交盏呢？你啊，把我和下人安排在行义公馆，立刻安排住下，我就草草吃一口就可以了。还有些公事要办，我就不奉陪您饮酒了。
1: 嘿，这一软钉子嘣就给炸过来了，把刘金山弄一哆嗦。他一抬眼皮看了看王天正，心中暗想：这个御史怎么跟别的御史不一样呢？那别的御史一听大排宴宴，那嘴都乐出花模样来，可是怎么不吃呢？
0: 那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既然这个王大人公务繁忙，那本县就不招待了啊，赶紧安排住处。
1: 这就给王天正安排了住处。可王天正一到了住处之后，命手下人把这大门当当就关上了，不管是谁，派不论是谁，就说我有公事在身，不见客。怎么的？他得对账啊，他得把这刘金山给他送来的赈济账目全得看完。可是他在里边看账，外边的刘金山呢，那真是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在地上是转悠，这位王御史怎么人情不近呢？啊，那脸非常严肃啊，不吃不喝，那么吃饭就是简简单单派人给送进去，这是怎么事儿呢？
0: 他转悠啊，那冯氏看出来了：呀哦，我说老爷呀，你这毛什么呢你呀？啊，你把抓肉长的像怀揣25个小兔子百爪挠心似的，你怎么了？
2: 哎，这个王天正啊，软硬不吃，横竖不懂，迎风酒下马饭我已经备好，他却不端杯，不给面子。
1: 我想，他是不是呀，老爷呀？你别忘了一句话呀，千里做官为的是钱。哎，你就让他查那个账，那个账倒没毛病，没有半点蛛丝马迹可漏之处。不过他这个人，正说到这儿，外边王天正的手下人进来了。县太爷，我家老爷之命，让您把户口清册交给我，我们老爷要看一看，对对人头。就这一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样，把这个刘金山震得一哆嗦。什么？你们那、老爷要看户口清册？对呀、啊。是这样的。好，那我就一会儿派人给送过去。不，我家老爷说了，这个户口清册必须我本人亲自带回去，这就背到这儿了。这刘金山哆了哆嗦，万般无奈，就把公安县的户口清册交给了来人。来的这人就把户口清册带给了王天正。可这世界刘金山可坐不住了，这汗呢是噼里啪嚓往下落，跟下雨一样。那冯氏看了他一眼，怎么了你啊？啊，你让人煮了，这不脸也白了，腿也哆嗦了，汗也下来了，你怎么的？夫人呐、啊，这个户口清册被他逼走了，如果跟那个赈济账目这么一对，恐怕就有点马脚
3: 啊。这么严重吗？
1: 是啊，这个王天正刀枪不入，也不见我，这是这恐怕……
3: 哎，你别着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呢找个人，明白吗？就找咱们本县的马善人，你让他带点银子去，你别出面，拐弯抹角的把银子送上去。这年头有钱能使磨推鬼，不，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有钱呐磨能把鬼推喽，你信不？我就不信他王天正能装下去。这么跟你较劲，一个字儿，为的就是钱，让你心跳，让你心惊，所以他就想多勒你点儿。
1: 哦，夫人好主意，夫人好主意呀、啊！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对，来啊，备轿，我到马善人家去。
3: 就这样，刘金山坐上轿，就够奔当地一个富翁
1: 马善人的家中。再说王天正王的人，在这个驿馆里埋头喝茶了五天。不喝茶还怎么了？一喝茶，王天正啪一拍桌子：“这个狗官，实在该杀！”因为此时啊，他已掌握了这个刘金山贪赃的铁证。王天正就发现，目前的户口清册与这个乡间的实际人数并不相符。由于近来有大量的农户逃荒外迁，实际人口不过是清册人数的三分之二而已，而这个赈济账目上的领银人数又远远超出了在册的人数，尤其是这个领钱的数额，账目上是每人平均五分银子，但自己实地查访的结果却最多每人摊上二分左右。这样看来，发到公安县的九万多两赈济灾银，至少有六万两被这个刘金山是揣进了腰包。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 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看，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冠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曼芝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缩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那天南海北的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10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9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10天8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也是一样，半年到1年病情轻重不一样，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 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四五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啊，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强喘一口气 进出都费劲。老王爷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儿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 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颗，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没病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身体里啥都不缺， 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

0: 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儿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

0: 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在这个基础上，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 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您心里满怀忧愁，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中超官方昨天宣布，山东泰山队外援泽卡当选联赛第18轮最佳球员。他在对阵云南玉坤的比赛当中贡献2射2传，最终帮助山东泰山主场击败对手，并获得第18轮最佳球员。在昨晚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中国女足目前1胜1平积4分，暂居 C 组头名。下一轮对阵菲律宾女足，不败即可小组出线。英格兰联赛杯第3轮在今天凌晨举行，曼城5-0战胜诺维奇。上半场阿兰助攻桑巴首开纪录，波阿迪助攻谢尔基扩大比分。一边再战，阿兰破门扩大领先优势，桑巴梅开二度，麦卡杜再下一城，最终曼城5-0战胜诺维奇。法拉利官方在昨晚宣布，中国车手叶一飞将继续代表跃马品牌征战耐力赛事。在2025年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中，他成为首位在这项全球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耐力赛中夺得全场冠军的中国车手。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东营、淄博、潍坊和临沂天气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今天早晨前后，鲁西北地区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地区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晚上的6点20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会打响焦点战，中国男篮客场挑战东道主日本男篮，来争夺决赛的门票。从小组赛三战全胜的轻松突围，到四分之一决赛力克沙特队的涉险过关，进入淘汰赛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这次面对以快攻和精准投射见长的日本男篮，中国队虽有锋线伤病困扰，但内线双塔的优势明显，全队也已经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竞技赛场从来都是硬仗见真章，越是逆风越能淬炼锋芒，愿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可以放下包袱，全力拼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中超官方昨晚宣布，山东泰山队外援泽卡当选联赛第18轮最佳球员。他在对阵云南玉坤的比赛当中贡献2传2射，最终帮助泰山队主场战胜对手，并获得了第18轮的最佳球员。再来关注一下亚冠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亚足联冠军联赛二级联赛的小组赛第一轮，上海申花主场2-1战胜对手。上半场，徐浩洋强力突破远射破门，先声夺人，而拉姆利越位进球扳平比分。下半场，横山翔大禁区内手球嫌疑，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随后，高天翼挑传助攻杨帅头球破门。最终，上海申花主场2-1战胜但宾尼流浪者，取得了亚冠二级联赛的开门红。随着昨晚亚冠二级联赛上海申花队主场2-1战胜对手，至此三支中超球队在两级亚冠联赛的首轮比赛中均以胜利收场。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次有三支中超球队在亚冠首轮比赛当中获胜，还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参加亚冠的球队是上海海港、广州恒大和江苏苏宁。再来关注一下女足方面的消息。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足昨晚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上半场，潘红艳扑救不远，达达博耶娃补射破门。下半场，张琳艳头球扳平，之后王霜连续摆脱后的远射击中门框弹出。最终，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中国女足目前1胜1平积4分，暂时排在 C 组头名。下一轮对阵菲律宾女足，不败即可小组出线。今天进行的英格兰联赛杯第三轮，曼城5-0战胜诺维奇。上半场，阿兰助攻桑巴首开纪录，波阿迪助攻希尔基扩大比分。一边再战，阿兰破门扩大领先优势，桑巴梅开二度，麦卡杜再下一城，最终曼城5-0战胜诺维奇。今天凌晨进行的26到27赛季欧联杯联赛阶段的首场比赛当中，英超的三队全部取胜，而在上周的欧冠，英超5队也全部取胜。桑德兰1-0力克阿尔克马尔，取得了时隔53年重返欧战赛场的首场胜利。而在10月15号，在欧协联联赛阶段的首轮，英超的另一支欧战参赛队布莱顿将在主场迎战立陶宛球队考纳斯扎尔吉里斯。26到27赛季欧联杯联赛阶段第一轮战罢，尤文图斯5-0大胜奈梅亨，暂时来到了积分榜榜首。水晶宫4-0大胜波斯南莱赫，排在积分榜次席。贝西克塔斯、圣吉罗连斯等都是3球大胜，来到积分榜前列。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 CBA 官方在昨天下午公布了第三届俱乐部杯承办城市及分组情况。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的小组赛分为4个赛区，承办城市分别为琼海、武汉、银川和烟台。决赛会在2027年2月16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山东高速男篮所处的 D 组将会在琼海赛区比赛，同组对手包括广州队、广东队、吉林队、浙江稠州和 NBL 的香港金牛队。中国篮协纪律与道德委员会昨天开出罚单，北京首钢 U21 主帅王霄辉与苏科雄狮 U21 主帅苏俊江均因消极比赛被禁赛1年。在2026年6月22日，2026全国 U21 青年篮球锦标赛男子组决赛第7名排位赛，北京首钢俱乐部与苏科雄狮篮球俱乐部第4节比赛中，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苏州雄狮篮球俱乐部均出现消极比赛的情况。
昨晚法拉利官方宣布与中国车手叶一飞续签一份多年合同，他将继续代表跃马品牌征战耐力赛事。自2024年起，叶一飞征战国际汽联世界耐力锦标赛，至今已斩获两场胜利，包括2024年美洲赛道的乌星勒芒赛以及2025年勒芒24小时耐力赛。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醒您，奔波运营挣钱难，支付安全记心间，刷单招工现存陷阱，陌生转账切莫沾，理性借贷不超前，稳守日子，稳守收入日子甜。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即将打响的这场男篮的半决赛。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5: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5: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将会进行的男篮亚运会的表现。在9月16号，中国男篮是击败了沙特男篮，拿到了亚运会的四强门票，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东道主日本男篮。今天晚上一场充满速度、对抗与恩怨的半决赛即将打响。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决定能否晋级决赛的较量，也是一次检验球队成色、回应外界期待的关键战役。三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家门口止步半决赛，那道伤口至今还没有完全愈合。如今再度站上半决赛的舞台，他们要跨过的不只是日本队，更是过去数年里反复出现的起伏和失意。中日交锋，旗鼓相当的中国男篮与日本男篮的较量早已经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一边倒了。印象里面，日本男篮依靠规划球员、海外球员和快速打法不断提高竞争力，两队的交锋也由中国队长期渐优逐渐演变为充满悬念的强强对话。2024年2月的亚洲杯预选赛，中国男篮客场73比76不敌日本队。那场比赛，日本队利用速度、外线投射和连续传导不断撕扯中国队的防线。中国队虽然在内线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没能在关键时刻限制住对手的三分。失利不仅终结了中国男篮在国际篮联正式比赛中对日本队的长期连胜，也让外界更加清楚地看到，面对这支强调空间和节奏的球队，中国男篮已经没有任何轻敌的资本。此后两队的多次碰面，比赛走势也各不相同。2025年2月在深圳的较量当中，中国队是100比58大胜日本队，凭借高强度防守、篮板压制和内线强攻早早确定优势。不过那支日本队并不是最强阵容，但那场胜利可以提振信心。在2026年的2月，中国队又以87比80击败日本队。面对一度落后15分的不利局面，中国男篮通过提升防守强度、冲击篮下和控制篮板完成逆转，展现出了难得的韧性。同年的7月，中国队又73比92告负，日本队用快速反击和精准远投再次证明，只要让他们打出熟悉的节奏，那比赛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控制。这一连串的互有胜负的结果，说明两队之间已经不存在绝对的优势了。中国队的长处在于身高、对抗和内线资源，日本队的武器则是速度、三分球和快速转移。中国男篮如果想要掌握主动，首先要守住篮板，减少无谓的失误，避免给对手轻松反击的机会。其次，要利用内线球员的高度和终结能力持续冲击篮筐，迫使日本队收缩防线。四分之一决赛面对沙特队，中国男篮虽然是87比78取胜，但过程并不轻松。廖三宁的30分、7篮板、4助攻成为球队闯入四强的重要功臣。这样的个人爆发固然可喜，但是面对整体性更强、攻防转换速度更快的日本队，中国男篮显然不能只依靠单点输出。后卫线需要冷静地组织进攻，锋线要在攻守两端保持着侵略性，内线必须要打出真正的优势。而比赛的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外线防守，日本队擅长通过挡拆、无球掩护和快速的转移制造三分机会，一旦连续命中中远投，那比赛的节奏就会迅速倒向他们。所以中国队必须提高攻防的沟通质量，控制好扑防的尺度，在限制三分球的同时保护篮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比赛日本队是主场作战，现场气氛热烈的情况下，中国队更要经受住对手开局猛攻，不能被几次失误和几记三分打乱部署。如今半决赛的大门已经打开，门后是决赛，也是一次重新赢得信任的机会。面对速度更快、投射更准、气势更盛的日本队，中国男篮也必须拿出比之前更强的专注度和执行力。在这一晚上，中国男篮要赢下的远远不止一场比赛。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不见不散吧。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1。
3: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中超官方昨晚宣布，神农泰山队外援泽卡当选联赛第18轮最佳球员。他在对阵云南玉坤的比赛当中贡献2传2射，最终帮助神农泰山主场战胜对手，并获得第18轮最佳球员。在昨晚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2轮比赛中，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中国女足目前1胜1平积4分，暂时排在 C 组头名的位置。下轮比赛对阵菲律宾女足，不败即可小组出线。英格兰联赛杯第3轮在今天凌晨进行，曼城5-0战胜诺维奇。上半场阿兰助攻桑巴首开纪录，布阿迪助攻谢尔基扩大比分。一边再战，阿兰破门扩大领先优势，桑巴梅开二度，麦卡杜再下一城，最终曼城5-0战胜诺维奇。法拉利官方在昨晚宣布，中国车手叶一飞将代表跃马品牌继续征战耐力赛事。在2025年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中，叶一飞成为这项赛事夺得全场冠军的首位中国车手。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4: 书接前文，大青山的蝴蝶迷倾巢而出，和这个奶头山联合是攻打牡丹江啊！这个牡丹江啊，可就开了锅了。 土匪们巧装改扮，深入到牡丹江里边，开始进行暴动，还策反了警局。这个情况是万分危急，好在呀，李经铺司令员邵建波、杨子荣等都有安排，提前有准备，要不然呢，那就麻烦了。这个战事可就起来了，整个牡丹江枪声大作，这些土匪玩了命了，展开巷战。胡天明啊，万没想到啊，这李经铺本来是北上增援，怎么突然杀回来了？这使胡殿迷措手不及呀、啊，那也得打呀。由这个巷战最危险的时候，打到了这个市政府的院里，在这个院里头进行了厮杀，打到办公室里边，在走廊里头是互相对射。胡殿迷咬着牙，他这个指挥部啊，建在中街的一个庙里头。建立临时指挥部，他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要把牡丹江拿下来。李经铺司令员好像似乎胸有成竹，那么这个时候啊，听到个信儿，情报员来了，说是威虎山的坐山雕派八大金刚带领1000土匪急速增援，杀奔牡丹江。李经铺一笑，来得好啊，就给他来个一勺烩，说怎么的怎么的。李经铺北上增援回来之后，实际他没走之前已经电告哈尔滨军区还有周边的几个兄弟部队，就把这牡丹江的情况啊说明白了，兄弟部队已经往这边增援了，全是重型武器啊，离这不远了，就给他来一个合围战。本来解放军处于弱势，可突然之间增援部队这一到，还没等坐山雕这伙匪进牡丹江呢，那么外围的增援部队已经把牡丹江围上了。说坐山雕他这个八大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打听到信儿了，他前面有探子，说不好了，共军大部队到了，成千上万的人杀入牡丹江啊！所以这八大金刚就把马带住了，下了个命令，保存实力回威虎山。他没敢来，跑了。那么这个牡丹江城里是继续鏖战，这里边要说一个人物。谁呢？就是这个奶头山的司马副官胡彪。这小子，这是许德马帮的心腹，带这么个鬼脸儿。这个绿林当中啊，江湖上有个外号，在土匪这号道里头叫鬼脸胡彪。这小子会相马，会制马，会驯马，所以深得许德马帮的喜爱，这是他一员爱将。真正认识胡彪的没几个，因为胡彪总有这么句话，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所以走哪打仗带鬼脸，一般人呢认不出来胡彪。这小子手使双枪，骑着高头大马呀，横冲直撞，就在这个土匪队伍嗷的嗷直喊呢，枪法也准，很多战士牺牲在他的枪下。就在这巷子里头和杨子荣顶上了，杨子荣抬手这么一枪，把胡彪的那个帽子打飞了。胡彪砰砰两枪，哎呦，杨子荣一看这个枪法真准呢、啊！要不是孙达德及时赶上，用微冲锋枪把他顶住，子荣还真有危险。经过了七八个小时的巷战，好家在医院那儿、银行这儿啊、办公室里。最后大青山的土匪是被打得溃不成军，胡蝶迷一看坚持不住了，再不走啊全军覆没，他下了一道命令突围，结果牡丹江暴动彻底失败。这个奶头山不来了这么四位吗？许德马棒的四个儿子啊，那许辅、许禄还有许吉、许祥， 结果呀，那徐翔啊被抓了，

不能让他跑了。就准备研究拿下大青山。因为前文书我说过，这个牡丹江有内奸，这个事儿始终在子荣的心里头惦记着呢。谁是内奸呢？上次查了半截，结果案子没办下去，就发生了土匪暴动事件。那么顺藤摸瓜继续往前找，先找到玛利亚，然后就把后边的西洋斋给抠出来了。西洋斋出现没到两天审讯，就把袁占先供出来了。这两个内奸呢浮出水面，李经婆、邵建波、杨子龙亲自审问，给这两个人摆了两条道，一个那就是枪毙，没说的，罪大恶极；一个是立功赎罪，保你一条命。这两个人经过思想激烈的斗争，最后投降了，彻底的交代了。他这一交代，哎呦，子荣心里高兴啊，怎么的，给他来个将计就计。他就给李经铺司令员出了个主意，咱们趁热打铁，抓住这个线索，然后拿下大青山。这就定了一条计，这条计有个名称叫空中袭击。怎么的呢？这条计就开始了。突然之间，大青山胡铁迷接到这封电报，密电是西洋斋派来的，还有袁占先的一封亲笔信，告诉胡铁迷，由于你们那牡丹江暴动虽说没成功，但是大快人心，震动了整个东北战区。东北行辕主任这个熊世辉熊主任非常高兴，进行嘉奖，准备近日啊派两架运输机呀、啊、到你大青山去，给你们运去火力配备一些精锐的武器，你们随时等着通知。哎呦，胡铁迷看这封信可是心花怒放啊，他可没想到这西洋斋和袁占先已经投降了。但是旁边这个大特务头子王平感觉这里边有事儿，来飞机送武器，这里恐怕有原因。但是呢，他嘴没说，因为他还得分析眼前这些情况。因为这封信和这个电报说得很清楚，另行通知，等吧。没到三天的光景，电报又来了，说已经啊安排好了，我们会派一个特使前往跟你去联系。这特使就来了，谁呀？杨子龙啊，百变神君，化的妆来的啊，整个子龙那模样全改变了，一些东西都带齐了。这些东西都什么呢？车票。就为了这次成功啊，可是煞费苦心呐、啊，特意由这个沈阳沿途的车站方方面面的路线，子荣进行了一番安排。到时候问你，你得有说的，你在哪儿来的，什么路线，真要是那土匪窝里有个明白人问出破绽来怎么办啊？而且还找了两个食物，哎，这些食物啊都是在牡丹江翻又翻找又找，经过内线啊，有的到外边进行搜集，把这些食物放到个皮包里头。这子荣可就出发了。临走的时候，邵建波拉住子荣的手，战友分别啊，子荣万分加小心，这可是入龙潭虎穴啊，不是龙潭虎穴、啊、这是入蛇窝啊，蛇洞稍微不注意危险万分，放心吧。李经普呢给送行，这样子荣啊可就走了。

0: 简短解说到了大青山啊，因为前边电报已经出去了，在大青山50里地开外有个何家屯，在那店里头子龙在那儿住，然后胡建民派人前去接。到了那个店里头，第二天这个联系人就真来了，把子龙接进大青山。这一路上可是蒙着眼睛呢，不让这个特使看到这山里的周边情况，这也是以防万一啊。表面上胡铁迷得热情款待啊，那么底下四梁八柱这些头头脑脑的匪首们陪着杨子龙，子龙就把自己来的目的说了，你们得修机场。那么这两架飞机是运输机，由沈阳出发，飞机上装的全是重型武器，那么必须得有机场，得有个跑道，这个跑道最低最低得300米长，以飞机降落。在哪儿修机场呢？哎呀，这些土匪们又是兴奋又是担心的。哎，有人出个主意，那不在这个大青山10多里地儿正西有个牛犊子岭吗？牛犊子岭下边有一坡，有块地呀、啊。这个地呀、啊，太平了啊，非常平坦。虽说现在已经有庄稼，不趟平不就完了吗？就可以完全当机场，然后把它夯实了。说干就干，这帮土匪听来武器了，另外深信不疑啊。但是这个王平就看子龙，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眼神有点不对，他能察觉出来，都是搞特工的。说子龙哪儿不对，哪儿都对啊，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但这个王平啊，因为跟子龙打过一照面啊，子龙就那几个农会干部的时候啊，这好长时间了，两个人就在门口那见过一面，这小子过目不忘，但是就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就问子龙，你在哪来的？子龙说，我在奉天。把车票拿出来了，你看看啊，还有一些过路的路条，东北9省流通券，哎，这些东西就证明自己沿途，哎，这些东西啊真起了作用了，使王平本来半信半疑改变点思想了。嗯，好像是，但是总觉得有毛病又说不出来。这帮土匪派出去200开始修这个机场，修这300米跑道，离这个大青山10多里地儿，下山往前走牛犊子岭，这地方是人百姓的庄稼地，给趟平了，用碾子把庄稼都给破坏了啊。电报又来了，电报上写的非常明白，机场修完之后，也就在后天的中午，你们迎接这两架飞机。哎呦，这是真的了。这胡铁迷啊，这就开始张罗着，留下400人守山，其余的300-400人啊，都到这牛犊子岭接飞机。以前胡铁迷这个势力是很大的，牡丹江暴动死了不少人呐、啊，他也很恼火。另外，这次袁占先给他派电报已经说得很清楚，给奉田还给你带来了一张委任状，就是在沈阳由熊式辉主任亲自签发的，那能不高兴吗？哎，特意打扮一番，就在那天正午，这就在牛犊岭。已经安排好了迎接，提前电报已经把这个位置啊，降落的地点都给袁占先排过去了。袁占先呢进行转达啊，转达沈阳这行员。到中午的时候，胡铁迷啊也是加点小心，高岗山坡上架的机枪呢，在耳细听，远处真有轰鸣之声，飞机来了。不大一会儿，就看空中两架飞机盘绕盘绕盘绕，那个飞机上都有国民党的党徽。用望远镜一看， 这是真的啊，不必太紧张了。这飞机哪来的？哎，给牡丹江起的飞。说哪来的飞机呀？这飞机呀，有牡丹江日本人的飞机，运输机。投降之后，苏军把它接收过来了，不交给了国民党吗？一开始成立的是牡丹江国民党政府啊，那飞机没人动。能不能起飞？能啊，好的。结果咱们把它接手过来之后，建立了人民政府。那么李经璞呢，没事的时候就告诉人把那飞机修修，这次排成用上了。那咱们这里边真有能驾飞机的，三五九旅那战士个个都能人，挑两个开飞机的还不容易吗？哎，挑了这么几个，把这个飞机进行涂上了，画上什么呢？国民党的标，青天白日都喷不上，画不上，就打扮成个国民党的运输飞机。里边装的是武器吗？哎，哪是武器呀？一个飞机里边整是150名战士，300名战士啊，这是突击队呀，重型武器、轻型武器、冲锋枪，只要这个飞机一落地，打开之后，那就是炸了窝了，就得。这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我们现在有4个大队，1个大队1500人，早已经把大青山秘密给围上了。那么就在这牛犊岭外围，已经有1000名战士，那枪啊、子弹都上膛了。哎，胡铁骑到牛犊岭这儿，咱们战士也到这儿了，离此不远，设下埋伏。那么大青山那边呢，已经部队开始往山上摸了。这次李经璞下了死命令，不端掉大青山，我这司令员不当。飞机落下来了，这个跑道啊都临时啊夯的，哎，临时把这块地趟平了，都是黄泥，然后铺上水进行砸，干了之后这飞机一过去，尘土飞扬啊。这个土啊漫天起来多了高，可飞机停下，这已经是李经璞司令员算计好的，那飞机停在那儿，肯定他那跑道冒烟，尘土飞扬，以最快的速度开枪。说那不喊交枪不杀吗？哪有那时间呢？这些土匪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啊，当飞机一降下的时候，运输机那门大，前舱后舱门一下来，战士如蛟龙入水，由飞机的哗就扑过来了，这顿拍了枪。还没等胡铁骑明白咋回事呢，还没清楚咋回事，就看尘土飞扬冒烟咕咚，那里边来的不是物资啊，不是军火吗？这是给你送的军火呀。一排子弹过来，他自己肩头先中的枪，紧接前边的土匪啪就一倒，这一片说高坡上那有架子机枪呢，架机枪那块麻烦了，怎么不敢开？为什么？一，由于这个烟尘太大；第二，距离太近，就是自己的队伍和解放军绞杀在一起，你不敢轻易开枪，万一把自己的伤着，拿了不知道往哪儿射了。就这一场战，牛犊岭，咱们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胡蝶迷呢，落荒而逃。郑三炮保他，郑三炮啊也受了伤了。好家伙，往大青山跑，跑到山根底下一看，大青山呢、着火了，烟雾沉沉，杀声四起。前边探子来报，禀报大当家的，大青山已被占领。胡铁骑放马追风，和郑三炮够奔奶头山。跑到奶头山，大青山这位女巨匪仅剩下13个人，加上郑三炮就剩13个人。见许德马棒，许德马棒正上火呢，怎么的？自己的老二许祥被押在牡丹江的监狱里头，正琢磨怎么往外救呢。胡铁骑来了，哎呦，徐德马棒眼珠一转，好， 这回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跟这个解放军叫叫号，我看他们到底如何厉害。这才引出一段杨子龙等攻打奶头山，大战座山雕。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 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看，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关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曼芝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佛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那天南海北的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10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9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10天8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也是一样，半年到1年病情轻重不一样，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 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四五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100-200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想喘一口气， 进出都费劲。老王爷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 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坑，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没病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身体里啥都不缺， 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

0: 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缘字，要讲医缘，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

0: 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在这个基础上，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 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您心里满怀忧愁，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 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Rubik's Cube Music。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一起来观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樊文花济南分公司的总经理胡森胡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胡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有朋友说老酒馆的猫说这个嘉宾真帅，哈哈哈。欢迎帅帅的胡总做客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樊文花其实已经有36年的历史了，一直在专注于做面部护理。
8: 是的。
7: 那它也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有不同的护理的方案。目前全国已经有6000多家的门店了，
8: 将近7000家店了
7: 哈，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今天呢，邀请胡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樊文花这几年为什么能发展的这么好哈。先请胡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樊文花整个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好吗？
8: 我们樊文花1988年就创立了这个品牌，
7: 88年就创立了。
8: 对，以前是在山西太原开立美容院，这个在这个美容院行业也是打拼了10几年，然后由于我们的产品比较好，然后后来我们在90年代末期，我们樊文花董事长到了广州开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工厂，给全国6000多家美容院进行供货，然后在2013年，我们樊文花从这种美容院体系开始慢慢转型到最早的面膜体验店，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广州还有太原，然后同时开店，然后后来2014年，我们这个品牌到了咱们山东济南，然后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门店，现在整个山东有将近600家门店。济南有将近200家门店，
7: 济南也将近200家门店了，整个山东省有将近600家门店哈。原来就是从山西太原的
8: 一个
7: 美容院发展起来的，现在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全国比较大的美容连锁机构了。
8: 这个是我们是经过欧瑞认证的，
7: 这
8: 个我们是在美容化妆品行业里面是规模全国第一，全国领先的。
7: 全国第一，全国领先。
8: 这个是经过认证的。
7: 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樊文花，相信樊文花呢？樊文花有什么独特的点呢？
8: 因为我们相较于原来的院线，可能我们的产品更透明，服务更透明，价格也很透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便捷性，也是我们叫快餐式美容。
7: 快餐式美容，
8: 对，这个以前你像做一次护理可能就需要将近半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樊文花1到2个小时就可，甚至最快的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做完，而且现在我们樊文花的店铺属于一个社区服务类项目，我们在济南在很多地方都开了社区门店，这样您就是方便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7: 是，你看我的那个社区，我们那社区比较大哈，我们那社区就有4家樊文花，也就是说可以遍布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哈。那樊文花到底是怎么给顾客去做这种护肤项目的呢？就是我进到店里边，樊文花到底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8: 樊文花我们的护理这个流程是诊搭护鼻根，通过这5个流程，第一个比如说顾客来到我们店里， 我们先用我们独特的 AI 测肤仪给顾客诊断肌肤，然后把这个肌肤的问题先找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顾客的肌肤问题，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护理方案，把这个护理方案给顾客搭出来。搭出来之后呢，我们是就开始做护理了啊，做护理，我们定期给顾客，就像药店里买药一样啊，我们要给顾客一个服务的这种规划还有计划，然后把每一次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然后最后再跟进这个会员的一些管理，然后让顾客得到这个面部这个问题的改善。是这么个流程。
7: 就是我们其实繁文化它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的手法去进行护理。
8: 对，
7: 那顾客进店大约这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8: 看他服务的这种流程吧，因为我们的流程也分为了清排调补固这五个流程。
7: 五个流程
8: 啊，有清洁，还有深层的排浊，还有这种调系列的产品，还有这个补系列的产品，还有固系列的产品。如果全套做下来，基本上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如果最简单的护理，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啊，是这么一个流程。
7: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店面，你看很多的全部都是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对吧？像刚刚您所说的几个步骤，然后产品的这种分类，其实很多都是已经是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流程了，是吗？
8: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开六千多家门店，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都是流程化的、标准化的，包括搭配的产品，包括护理的方案，包括我们的八种手法啊，是十种肌肤加一个眼部的一个产品，一共是八种手法，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7: 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我们会给它提供不同的方案以及不同的手法，是吗？
8: 对对对。
7: 我看我们繁文花主要就是说提出了一个叫分肤
8: 分支
7: 护理，
8: 对，
7: 护理的这样的一个
8: 分肤护理
7: 啊，分肤护理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吧？也可以说有十种不同的肌肤问题哈。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8: 是以前咱们的护理正常的皮肤分类基本上就是干油
7: 混合三种
8: 、但是我们繁文花分了十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缺水、第二个是缺油、第三个是祛痘，第四个是这个淡斑，第五个是修复，第六个是急救，第七个是抗衰，第八个就是这个混油，这个混合型肌肤，然后第九个是这种这个叫啥，
7: 就是反正就是针对我们肌肤不同的状态，然后我们提出了十种不同的这种肌肤的问题所在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它进行解决。
8: 对
7: 啊，主要是用我们的产品加我们的这个手法哈。我们的产品有什么特点呢？
8: 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叫中西结合嘛，
7: 中西结合
8: 对，中就是代表我们的中式手法
7: 啊，
8: 西代表的就是我们有我们的 AI 测肤仪，还有这个超分子技术的这种产品，这个是在我们繁文花就是独特的优势吧，就是中西结合
7: 中西结合，针对不同的肌肤提供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8: 对 对, 对，
7: 我知道我们还有自己的这种皮肤研究院。
8: 对对对
7: 啊，那这个研究院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8: 这个就是我们繁文花是集研发加生产加营销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研发配方来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有整个繁花品牌有33项专利，还有18个品牌特征产品特征，这个是在全国绝无仅有的。
7: 特征是什么意思？
8: 特征就是特殊化妆品这个证书，这个取得这个证书是非常难的。现在我们有18个品牌特征，然后这每一个特征都需要3年的临床，然后超过10,000名以上的这种试用才可以取得这种特征。证明这个产品有效。
7: 不是说我产生一个化妆品，我就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功能？
8: 不是，这个最短的周期也要3年。
7: 要3年。
8: 对，
7: 经过3年的临床。
8: 对，
7: 然后10,000名的试验者。
8: 对。
7: 才能够
8: 证明这个产品有
7: 效
8: 之后才能取得这个特征。
7: 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我看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留言哈。乐可可的爱说我家楼下就有繁花啊，韩晨说有印象，我家楼下有一个。说小姐姐们都很温柔，还有说济南很多地方都见过繁文花，然后说手法很舒服，推荐大家去体验哈，说做过的都觉得非常的专业。 还有人问怎么加盟，一会儿我们可以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哈。还有人说此时此刻就在繁花的店铺里，还有说美白非常好，面膜好用，冻干粉系列这个都特别好。这个面膜啊，冻干粉就属于我们店里边的一些产品了，是吧？
8: 对对对。
7: 这个我们主要就是说手法加产品哈，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其实在这几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传统的美容院其实都在慢慢的走下坡的路径。
8: 是的
7: 啊，但是现在很多兴起了一些轻医美，一些光电类的项目。为什么我们繁文花反而能够在逆势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不断的去开我们的店铺，不断的去增长我们的市场的份额呢？
8: 我认为繁文花的产品，我们就是我们日常去做

0: 济南嘛，即将突破200家店，就是几乎在每一个社区的楼下都能够看到我们繁花的品牌的这个店铺，然后让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1: 确实是这个样子哈，你看就像我家小区，就是我下到我们楼下那个商业街它就有繁花啊，你可能就是下班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去体验一下，去放松一下，其实也很好，
0: 就是更
1: 便捷。那相比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其实有可能它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也看到很多光电类的项目，比如说有一些争议的存在，但是手法类的会感觉它比较的柔和，
0: 对，
1: 比较的安全，是吗？
0: 对，因为光电类项目可能它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多的啊。我们繁花这种手法，我认为未来的还是体验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不能只靠这个仪器嘛，是吧？还得靠大家的这种交流了，或者手法上的轻重了，来更加互动这些。
1: 嗯，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店里的服务人员都有专门的培训，是吗？
0: 对。
1: 嗯，对他们会去执行一个怎样的一个培训呢？
0: 每一个新伙伴来到我们公司都会有一个新人培训啊，一个周期的新人培训，然后每个月还会有老人的返训，然后让这个大家的手法更专业更统一，然后让顾客更舒服，然后一切都是从顾客的角度去出发，来这个让我们的伙伴也更专业，能够解决顾客的面部问题啊。另外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新品上市了，我们也会统一组织我们的伙伴啊到公司参加培训啊，然后我们这个上新嘛，这是。
1: 嗯，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动不动就是大几千块钱哈，那去我们繁花去做一次护理的话大约需要多少钱的费用？
0: 现在最基础的护理可能100以下就能做得了啊，然后如果咱是轻排调补固啊，轻排调补一下都上的话，基本上是在190到200出头这一块，然后如果
1: 就200块钱左右，
0: 对，200块钱左右
1: 就可以去做一次面部护理，
0: 对对对，然后最贵的一些高端的一些护理，轻排调补固加一些纳晶的产品，可能就要600左右，那可能是很少数的人去做，
1: 它这个频次它需要怎么去进店呢？
0: 一般一个月一个顾客一个月要到店4次，这个就像咱还是说去医院。这个大夫给开药一样，都有用法和用量，我们这个也是啊，就要看你不同的皮肤类型还有严重程度，我们来给你制定你的护理周期，护理频次啊，基本上现在是正常肌肤的话没有特殊需要治的话基本上是一周一次
1: 就可以了，正常的肌肤护理哈。刚刚也说了，繁花现在在全国有6000多家店，那我们这些店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0: 有直营有加盟两种模式，直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开的店，加盟就是我们辅助我们的加盟商来开店，这是两种。
1: 所以说刚刚就有人问了怎么加盟大家都看到了全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店哈，怎么加盟我们繁文化
0: 加盟繁文化就是现在它每个市场它的政策还不是很一样，我们山东这边因为店比较多嘛，现在是加盟费20000啊，保证金10000，然后整体的投入下来，不算您的房租的话，大概在15万左右。
1: 15万就能开一个店？
0: 对。
1: 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动不动一台仪器就得大几百万哈，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店10几万就能开起来这样的一个店，那它其实主要就是前期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
0: 就
1: 是
0: 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包括加盟的费用，还有一些仪器，还有一些部分的产品啊，陈列的产品，总共加起来就是15万左右。
1: 那我觉得，你看我们的繁文化不仅是为我们的顾客朋友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其实还为很多创业者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也提供了很多工作和就业的岗位。
0: 对，我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山东为200个女性成功创业，为1000位伙伴能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的在山东的一个终极目标吧。
1: 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达到？已经差不多了，是吗？今年现在也就200多家店了，200多家店是不是也有将近200位创业者了？
0: 不是，现在我们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1: 多店加盟，
0: 很少有单店加盟商啊。
1: 多店加盟商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他一个人开了10几家店，
1: 一个人开10几家店。
0: 对，你像咱济南最多的加盟商，一个人15家店，
1: 啊，
0: 光一个人10家的就有6、7位啊，就是这样。 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1: 那我加盟了繁文化之后哈，我这个加盟商我需要去做一些管理上的工作吗？还是我全部是总部可以去给我赋能？
0: 我们所有的管理工作，无论是

0: 从经营还是人员，我们总部都是给予扶持的啊，包括你的新客从哪儿来，美团抖音怎么上，我们这个全部都是总部扶持的啊。这个所以说就是让老板创业更简单啊，标准复制更简单，所以说才能会开出更多的店来。
1: 是，我觉得你看，其实如果说你单纯的自己去开一个店去创业的话，你其实是有很多弯路去
0: 是
1: 要走
0: 的, 是
1: 的, 是的，但是你有这种大品牌的背书，然后有成功经验的复制，其实它的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0: 对，因为现在我们开店都很成熟了，基本上一个店开店从选址装修一直到开业，顾客哪来，怎么开，一直后续的顾客怎么去管理，这个全都是我们标准化流程，
1: 它全部都有成功的经验在这里了。
0: 对吧，
1: 你看如果说你自己去开一个店的话，你怎么去选址，怎么去拓客，
0: 没有标准，
1: 怎么去管理，这全靠你个人的摸索。
0: 是是，
1: 但是有了大品牌的这种后面的背书以及赋能，它就不一样了，我全部都可以按照标准化，按照别人走过的成功的经验去走我的这条路。
0: 而且我们现在是一对一的辅导，如果有开店的，我们有多道老师啊，每一个店都有多多老师去辅导，
1: 啊，
0: 所以全套的开店流程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1: 看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哈，很多人说值得信赖，防晒霜很好用，说繁花的男的都长得这么好看，有人说淡斑霜很棒，抗衰无敌哈，说在商场里面有，说喜欢到繁花去做护理，说护理肌肤白白嫩嫩，最近他家的抗衰非常好用。他说新品哪个油绷带很好啊？就是说，
0: 对，这是上的新品，这是那个，
1: 这也是一个新产品是吧？会定期的更新我们的新品。
0: 我们这个产品基本上每半年就会更新一个大系列啊，我们有十个系列嘛
1: 啊，
0: 每半年都会有一个大系列上。
1: 哦，就是说，其实他在我们繁文化做了护理之后，然后他还可以买着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护肤品拿回家去用。
0: 对对对，对，我们是清排调补固，固系列就是日夜巩固，就是他拿回家自己做，就像正常的水乳霜啊，这种原液啊，就是这些东西。
1: 哦，那是不是就是经常会有反应，做了之后皮肤很状态很好的案例啊？
0: 因为他是。从店铺做完之后，然后再回家做，这样全套都是繁文化的产品，它的效果会加倍的。
1: 有人说什么时候我家楼底下开一个，说一直用，用了快七年了，这个人说我用了八年了，效果非常好，亲测效果很好。他说去哪个店铺能见到这位帅哥？去哪里能见到我们这位帅哥？老品牌值得信赖。说有人回复他说你加盟就能见到了，说面膜绝绝子好过所有大品牌啊，说我心动了，说十几万就能开一家店吗？有人说刚才说十五万不算房租就可以吗？这十五万是不算房租的是吧？
0: 对，
1: 就是十五万的这个成本，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房租就可以开一家我们的这个繁文花了。
0: 对，
1: 我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把繁文花这个品牌引到我们济南来的？
0: 一开始我们2013年是这个在广州和太原先开的店，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店引入，在2014年的时候引入到我们山东济南，开了当时开了第一家。
1: 第一家店是在哪？
0: 在济南经四路人房。
1: 哦，在人房。
0: 对，那个时候那个商场，
1: 那个时候人房还挺
0: 火
1: 的，
0: 很
1: 火
0: 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当时我们的品牌定位其实不是很明晰的啊，当时就进了人房啊、水云间呀 就像那
1: 就这些学生啊，就是那个青
0: 年
1: 女性、年轻人喜欢逛
0: 的
1: 地方哈。
0: 后来慢慢的要提升品牌的调性，然后我们才进。万达呀、贵和呀，就是这种地方
1: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针对学生群体，
0: 对，
1: 针对，
0: 因为当时只是面膜体验店然后后来在2018年，我们繁花就是经过了这个重新的这种品牌定位，然后变成了现在的面部护理店。
1: 对，那个时候吧，就会偶尔看见一两家繁花，但是现在你会感觉繁花店有好多。
0: 从2017年开始吧，就是。在繁花就是遍地开花。
1: 对，
0: 是。
1: 那你把济南市场、山东市场是怎么做到这么快速的，就是复制开店的？
0: 一开始我们全是直营店，全是直营店。后来一开始是一家加盟店也没有放，全都是直营店。直营店每一个直营店都是经营的特别好，因为咱这种面膜体验店，咱繁花就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你看现在
1: 那时候就是给大家敷个面膜，
0: 对，那时候就
1: 做做手法就可以了
0: 当时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可以在店里做的但是后来慢慢的现在其他品牌也都在跟进当时我们就是每一个店都是爆满，每一个店都很火，一开始就不让加盟，我们一直在开直营，慢慢开着直营，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放开加盟了，当时就一下就火了 就我们这济南就是一下第一年我记得就开了将近40家门店啊，全部都是放着加盟。
1: 是，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我们番花，你说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嗯，我们会发现真的是门店的数量一直在减少，有的都已经关门倒闭了，
0: 嗯，
1: 啊，但是我们繁文化却一直是蒸蒸日上，门店越来越多。你觉得他自己最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0: 首先我们是本着一个初心吧，这也是我们繁文化董事长的一个初心，
1: 嗯，
0: 以顾客为中心，这个一定要提升我们的顾客满意度。第二，我们现在就是中西结合，刚才说的我们的中式手法和所有的品牌都不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手法。然后再就是现在的西就代表我们现在的产品成分，和以前也以前最早叫植物啊，植物成分，现在慢慢都没有这些东西了，
1: 嗯，
0: 全部都改成我们的这种超分子的技术的一些产品，
1: 哦，
0: 啊，这个产品是获过诺贝尔奖的，这种技术是获过诺贝尔奖的，包括现在我们用的一些产品，用的一些原料，都是和一些国家战略这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进行了的这种合作。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油绷带，
1: 哦，对对对，
0: 那就是我们用的是 A 型三型人员胶原蛋白，这个是华西这个叫啥，这个全国独有的一个，世界独有的一个，
1: 哦，
0: 这个三型人
1: 员胶原蛋白，
0: 对，这个一般是用在医美里面的，但是唯一一个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就是我们繁花。
1: 对，我们会知道，如果说打水光的话，它会有这个什么三型胶原蛋白。
0: 现在我们是比三型胶原蛋白更高一级的，叫 A 型三型胶原蛋白，这个是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唯一的一个品牌。
1: 它能吸收吗？我们的皮肤能吸收吗？如果不破壁的话，
0: 它分这种三 D 和四 D，就是可以吸收进去的啊，微分子，
1: 微分子，
0: 对。
1: 那很好哈，就是省了你这个破皮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更安全，
1: 更安全，
0: 更安全，
1: 确实是。繁文化未来的话会有哪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0: 现在我们总部的这个规划就是百城万店，
1: 百城万店，
0: 啊，整个全国要达成10000家店，甚至到12000家店，
1: 嗯，
0: 啊，作为我们山东这边呢，就是我们争取突破1000家店，争取突破1000家，为我们的200位女性成功创业，为我们有1000位伙伴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整个山东的一个规划。
1: 是，你看其实从零到一的过程挺难的，做了36年哈，从零到一很难，但是你看后面的这10年这个品牌就飞速的发展了。
0: 是的，
1: 从一然后到 N 就发展的
0: 非
1: 常快了，
0: 光去年我们济南就开了74家门店，
1: 一年就开了74家店，
0: 一年就开了74家，而且店店盈利啊。
1: 我觉得能够做到店店盈利真的确实很不容易。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连锁品牌哈，包括这个医美包括餐饮，其实想做到店店盈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对对，这个还是我们的标准化吧，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顾客是无限的，并不是说咱们做那种零售啊，我需要几千个顾客，每天都要有顾客，而我们繁花是靠做顾客管理的，就其实一个店1到200位顾客就没有问题了。
1: 那你们的这些加盟商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你
0: 们？我
1: 们
0: 叫基本上都是顾客，
1: 基本上都是顾客，
0: 或者店里的伙伴，基本上都是顾客啊，从事过繁花行业的人，
1: 然后体验过，
0: 体验过
1: 我们的产品，觉得我们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顾客。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了繁文化。我觉得繁文化不仅是一家我们的生活美容护肤这个行业为我们的顾客提供了很好的服务，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而且提供了很多就业的岗位哈。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依然还有很多人在给我们进行互动哈。盼盼照说8年前我就用过面膜，他说时隔6年发现很多店人满为患，就进来体验了，真的改善很明显，产品很好。说我知道锦波生物的是三星胶原啊，有人说一会儿给个联系方式哈，一会儿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胡总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一下我们繁文花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好的，那今天再次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 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看，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冠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曼芝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佛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那天南海北的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十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九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十天八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也是一样，半年到一年病情轻重不一样，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 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四五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一二百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想喘一口气进出都费劲。老王也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 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 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磕，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儿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糖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冠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没病，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身体里啥都不缺， 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

0: 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原则，要讲医原，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

0: 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儿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在这个基础上，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 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您心里满怀忧愁，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3: 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体育一零二一。
7: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横扫哈萨克斯坦队，两战全胜，以小组同名晋级八强。三局的比分分别是25-18、25-6、25-14。亚运会男子曲棍球揭幕战，中国队2-0战胜阿曼，拿到赛事的开门红。今晚18:20，中国男篮将迎战亚运会半决赛，对阵的是东道主日本队，全力冲击决赛席位。U20女足世界杯的1/8决赛，中国队点球大战惜败于意大利队，遗憾止步16强。戴维斯杯网球资格赛，韩国队战胜印度队，顺利晋级到戴维斯杯下一阶段。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金融骗局花样多，反诈意识不能少，非法中介设陷阱，退保理财莫轻信，理性维权走正道，网络诈骗要当心。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小康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随时随地畅听广播，还有往期的500多期节目在等待着你。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我们再来关注这时段的气象一零二一。
4: 气象一零二一。
7: 今天我省晴间多云，潍坊临沂局部会有零星小雨出现，鲁西北有雾或轻雾，风力3级，夜间的最低温在18到2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32度。明后两天我省多云渐晴，风力不大，夜间最低温降至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周日鲁西北、鲁中、鲁南多云，半岛晴间多云，南风转为北风3到4级。周末整体没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昼夜温差普遍较大，白天偏暖，早晚凉意显著，空气干燥，紫外线较强，外出注意防晒和补水。
8: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9: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8: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9: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8: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0: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1: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2: 他有个5大3粗的灵魂。
13: 他是狮子座。
14: 他爱臭美。
13: 他是爱哭鬼。
15: 他老是忙着减肥。
8: 都是我的朋友们。
7: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0: 我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无比，晴时满树花开，雨天一湖涟漪，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入夜，每个电台播放的情歌，沿途每条山路铺开的影子，全部是你不经意写就的一字一句，留我年复一年，慢慢朗读。
1: 一棵大树的枝桠，
0: 耳边是来自鹿先森乐队的歌，我想当风。
1: 同一盏灯下的问题，有不同的解答。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节目账号，随时随地畅听实时音频广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听好啦，济南 FM 96.0，青岛 FM 96.0，淄博 FM 88.6，烟台 FM 100.5，枣庄 FM 102.0，东营 FM 101.8，潍坊 FM 105.1，日照 FM 101.6，德州 FM 100.7，菏泽 FM 97.1，泰山 FM 98.2，大泽山 FM 92.2，蒙山 FM 93.9，昆嵛山 FM 100.1。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来告诉大家，你最近被给予情绪价值的时刻，回忆一下。这个话题来自于我收到了阿紫的来信。 然后看过信之后，我觉得每天在电波里约会，收到你们每个人写来信的时候，我的情绪价值被狠狠地托起了，对象感就这样完美落地。我知道听我的人他们在哪里，以怎样的心情听着广播，真的很幸福。

这是今天小鱼帮我们入库的一首歌，李怡然演唱的《可能》。这首歌的歌词好好呀，可能是月亮不会眨眼，星星不会说话让你觉得孤单啦，可能是太阳熬夜太晚，云朵们都太懒，忘了帮你编童话，可能它出现在未来没出现在现在，不小心扰乱你的时差，可能是你所谓的转角是其他人的直线，所以没法给你个回答，可能是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所以你总要去很远的地方找。

来吧，我们今天在周五堵车的下班路，一起来分享最近你的情绪被狠狠接住的时刻，你被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刻。 小九说，最近开始健身了，虽然我很菜，但是我在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儿。然后健身的时候，我就听我们的节目，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很幸福，并没有因为三个儿子而感到困扰。这是一天结束后被给予情绪价值的回血时刻。健身完回到家，老公是帅的，儿子们是乖的。 说今天是一位学生家长问孩子在校情况，我一一说明并给出了解决方法。学生的妈妈激动地回复说，老师谢谢你，谢谢你可以跟我说这么多的话，看来您课上没有少关注他，关于他的问题我会按照适合他的办法来引导他，让他慢慢改变，太谢谢你了。最后这句朴素的谢谢你老师足够让我电量满格。 说情绪价值这一块，我被我老公拿捏得死死的，每天准时准点他会给我打电话煲电话粥，声音里带着淡淡的委屈，隔着屏幕都能嗅出。本来只是日常通话，聊着聊着反倒变成他给我做起了心理疏导，在精神上我是依赖他的。

北极猫说，办公室搭子说我适合去参加脱口秀，要给我报名参加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然后让我接10万块一条的广告，然后给他买迈巴赫。现在他见到我就说，我欠他一辆迈巴赫。人在工位坐，豪车天上来，这班你就上吧，越上越来劲儿。同频的工作搭子是工作中给予最大情绪价值的来源。 北极猫适合讲脱口秀吗？我去那个东平白佛山的时候遇到他，他都不怎么说话的。

若雪飞花说，今天的情绪价值是我在今早回听了前两天的节目，听见了康推荐的蔡崇达的书《皮囊》，还有歌曲《少女》和奇异的《致自己》。回到办公室，我搜了《皮囊》的简介，并对优美的句子做好了摘抄摘记，读了几遍，感受从中获得的能量，开启了美好的一天。我的生活中能提供给我情绪价值的人，所以我会自己去发现情绪价值，沉浸式的自我吸收。哦，他的生活中缺乏能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人，虽然略感失落，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促使我心里强大的催化剂，让我可以在每一天好好拥抱自己，爱自己。其实每个人他都是生来孤独的，能陪伴自己走最远路的是那个足够勇敢的你自己。我今天带来了一本书，那天我提到过，是在24年的立冬那一天，小九许慧送我的书，来自老杨的《猫头鹰》这个作者，书的名字叫《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

0: 分享其中的一段吧。希望你能拥有自由，是那种站在街头谁也不等的自由，而不是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的自由。因为受不了妈妈的软磨硬泡，朱小姐不得不去相亲了。原本以为随便吃顿饭就可以交差了事儿，结果这个相亲对象把她气够呛。男生的条件还不错，名校毕业，外企上班，1.8米的个子，长得也中上等。但是朱小姐对他的印象却不好，因为对方直接省略了寒暄，非常没有教养地问：“你家打算要多少钱彩礼啊？”朱小姐还没来得及回答，男人就摆出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说：“嫁到我家，你必须要辞职，然后生两个孩子，最好是男孩。就算请了保姆，也必须，孩子妈妈亲自带。下个月就可以结婚最好，这样我就算尊重了我爸妈的意愿。”朱小姐站起来，气得嘴都歪了。她说：“不好意思，我就算这辈子不结婚，也不会和你这种人凑合的。”是的，除非你的加入比我的独处更加宜人，否则大可不必。
1: 你身材是否走样，是否还很在意跟好友出门的形象？我记得那时候你都会是个半小时打底的衣裳。我怎么样，我说真的很漂亮。后来你出了新对象，听说把你追到手，比我那会儿还
0: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大龄单身被人看作是一种病。大龄单身没有问题，因为你深知美好的爱情从来不会遍地都是，所以你小心翼翼，精挑细选，甚至不惜用带刺的铠甲把自己包起来，只让人看到你对爱情和婚姻的挑剔。不随便凑合，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意见、感受和爱情都特别重要。
1: 还是把它写成旋律，唱成歌，送给你，也送给我，送给所有时间匆忙的过客。
0: 不将就的好处有很多，但代价也不小。比如说，即便你在努力提升自己，认真工作，坚持锻炼，定期看书，热爱美食，能吃会做，为人谦和，不爱八卦，但在某些人眼里，你不过是个沉默寡言，不想结婚，不肯生小孩的心理变态。因为你活成了某些人他不敢活成的样子，也就无意间冒犯了他们将就的人生。
1: 你不曾来过，却好像哪里都是你。
0: 另一个故事，龚先生是个寂寞高手，他的签名档常年都是一句话：先安静去做，做成了再说。他时常一个人去山里拍花草鱼虫，满天繁星。我曾问他，不觉得孤独吗？他说：“我生嚼繁星，拿新月剔牙，甭提多美了。”他退出了所有的群聊，甚至连微信也很少使用。我说：“你不担心别人说你奇怪吗？”他说：“我喜欢我的时候，谁不喜欢我都没关系。”他不喜欢复杂的交际，不刻意去结交谁，曾经的同学，之前公司的同事，他基本都不再联系了。但他并不社恐，也不是社交能力差，他没有和任何人起冲突，也没在背地里讲谁的坏话。他跟室友、同事、恋人的关系都很好，但不是那种干什么都得腻在一起的好，而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结婚之后，他和妻子各有各的一间书房，各读各的书籍，各玩各的游戏。他们以各自分头去旅行，周末就算一起去看电影，也是选不同的场次，不同的电影。他们深爱着对方，但没有束缚和捆绑。原来喜欢独处并不等于我很孤独，内向的人只是语言和肢体动作不想太过丰富，但并不代表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无聊或者单一的。他只想回家 洗个热水澡，钻进被窝里，看一部老电影，听听歌，享受那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状态，那才是放松的。他重新做回了小孩子，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也不用看谁的脸色，考虑聊什么，试图融入什么。他只是享受他干干净净的精神世界。所以，不要因为别人选择了独处，就认为他是奇怪的；不要因为他拒绝了你的邀请，就认为他在摆架子。事实上，当今时代，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需要社交，有的人只是因为累了，他需要通过独处来给灵魂充电。这时候他不想说话，不想解释，更不想被打扰。毕竟每个人的能量体系不同，有的人就是要靠安静来回收自己的。这世上最让人痛心的事情是，某个人夺走了你的独处，却从来没有提供过真正的陪伴。

我今天收到了一束花，然后小鱼帮我拿上来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卡片啊，上面是元气城送来的花，一个烟台的女孩。此中有着我一看到花的时候我就笑了，然后我们的导播爱环说好幸福呀，女生送的花比男生送的花还要幸福。我笑不是因为我幸福，不只是因为幸福，你们可以看一下那卡片上写了什么。就是我看到那张卡片的时候觉得有人在我的心里安了个监控，因为我看到元气城三个字的时候我想为点啥呀，大周五下班为点啥呀，然后卡片有回复，卡片上说啥也不为，开心万岁。人家送花都是送祝福，他送答案。我们下班啦，我们变形啦，中午快乐。

梁十八说刚才的故事，那男人提彩礼我能忍，说孩子也没问题，但限制我上班我就要跟他理论理论了。这根本就不是他提什么问什么限制什么的问题，他们是三观完全不合的平行线，没有相交。 我觉得提彩礼有大问题，提孩子更有问题，但不想让我上班，我还挺谢谢他的。我导播间里三连震惊。今天我们在电梯里碰到一个老师，齐主任，然后有人问他什么时候退休，他说我盼着呢，我说我也盼着呢，然后别人说你且盼去吧。 真的好想退休呀，我已经工作18年，我觉得发光发热差不多了。

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
3: 这是今天下午刚刚入库的一首歌，你应该听过

今天我们聊最近你被给予情绪价值的时刻。夏日香气说，新学期换到新办公室，我把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推荐给了同事，他平时开车带孩子上下班，昨天孩子身体不适没有同行，他独自开车回家，他一个人听起了小康。今早收到他的反馈，他说康的声音特别温柔，一个人开车听节目那感觉是自在的，还很温馨，他很享受这份独处的时光，谢谢了我的分享，还加入了我们的粉丝群第六次告白。这件事带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原来分享也是一种双向治愈，我将康给予我的爱和能量传出去，让身边的人能感受这份美好，一起滋养我们的灵魂，此刻我内心满是温柔，满是幸福。坠落在晚风，不过是大梦一场空。我一会儿要跟你们分享阿紫给我写来的信，其实两封信夹在一本书中。

0: 第一封信呢，是演唱会之前他写给我的。好像演唱会之后，因为他说他平安到家了，他自己开车。我平安到家了，亲爱的康。比起去年的战战兢兢、魂不守舍，今年的我可以熟练灌装机油，一路飞奔了。我真了不起，对吧？对演唱会隐秘的期待从开春萌生，那是童年的我对大白兔奶糖、泡泡纱裙子、七巧板节目和最新一期童话大王的期待，不可言说。因为讲出来好似不灵验了，又不能抑制，一出角落里早早预备了简单的行李包，刚好够独自出行两天，想起什么就陆续往里面塞一点，准备的越充分，那一天就越确定。五月，我蹲守在大家爱你为了给你惊喜的鬼点子群里，这里有好多聪明的脑袋瓜啊，他们都是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我每天都在温习一些老成语，比如迎难而上、集思广益、灵机一动、从善如流。这文中最了不起的是萌萌，她一人独自披星戴月，锲而不舍。她的爱恒久、宽容又饱含仁慈，她爱你爱得无所畏惧。这一年的阿紫触摸到了真实的你，我跌跌撞撞，拙劣模仿，尝试用你的声音做支撑，用你的眼睛读世界，用你的标准辨真伪，用你的喜欢宠自己，用你待人的方式待世人。唯独学不会以你爱我们的方式爱你，你为我们做的永远比我们能为你做的密集且厚重。当心仪之人的强大从内而外覆盖到我能感知的每个角落，无力感会让我产生自责和质疑，我该怎么向你描摹这种畏惧呢？我的公主，我该怎么告诉你我有多害怕在你真正需要的那个瞬间终于出现，笨拙的我会接不住你。你看，爱便是常觉亏欠，是不是一直爱就会一直亏欠？人这一生用了太久的时间学会精干、精致和精明，学着变成大人，如我一般天资匮乏、学无所成，就拼命装个大人，用那个大人欺负嘲弄孩时的自己，在自作聪明中刻意忘记了回家的路。你总说爱是看见，向内重新看见你自己比看到别人还难。这些年，每个按时聆听你的人，这个夜晚，每个知道你名字的人，都在尽力尝试用你的静度和澄澈，你的色彩和气场爱自己。
1: 悠悠风吹沙，江天一色绿青波涟涟。
0: 我们的阿雕，你到底有没有看到你背后张开的翅膀呢？我看到了，这些为你而来的人，也都为了自己而来。活在你以心血搭建的世界，被呵护、被托举，也被审视、被淬炼，又有多少人终于勇敢承认靠近你是靠近他自己最便捷的路。最最亲爱的人啊，道阻且长，我们在一起，只要在一起，一直在一起。下一场演唱会的期待中，我应该盘起头发，绑好鞋带，随你去见天地、见众生、见初心。而此刻内心那个小小的我，只想拉着你闪光的裙角轻轻摇动，能不能一起期待明年的夏天呢？爱己爱你无所畏惧，阿紫。

就是读他第二封信的时候，我写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情绪被托举。他说这是一封从立春就开始动笔，直到夏至也没有成功收尾的情书。听着碎纸机叽里嘎喳幸灾乐祸咀嚼废纸的声音，我沮丧的想撞南墙。那可是我从初中就开始搜罗的绝版限量立体印花纸，他们跟随我走过了世间女子最美好的20年，终于迎来了再就业的机会，主人却在漫长的等待里失去了完整书写一封信的能力。就像那些泛黄的预言中记载的一样，愚蠢的主角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却对手边的幸福视而不见。又或者幸福极易被感知，但想要精准描摹却要耗尽心力。所以阿紫，我继续心安理得地沉浸在后演唱会时期的戒断时刻，悄悄躲在群里窥看和我一样回到童年的朋友们是如此兴高采烈回味那个梦一般美好的夏夜。幸福感不停地发酵，我乐淘淘无心工作，回忆越扯越长，蔓延到2年前一个非常普通的下班时刻。晚高峰将至，我边开车边漫不经心地频繁切换电台，在一堆嘈杂的广告里，我过滤出了一个清脆的女声，她在唱歌。哎，是她唱的吗？她在唱歌啊，她居然可以唱歌，这个电台的领导居然允许她的主播唱歌，这节目有趣，她还在点评自己唱的歌。他的文风是愉悦欢畅的，才思清透，评点精准，一听便知这是保持了多年无功利阅读习惯的人才能酝酿出的感悟。他是寂寞中成长的80后独生女，他被坚定地爱着，也曾被狠狠伤害过，然后他悄悄地自愈了。他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和孩子一般共情的天赋，他有实力成为标杆型的幸福模板，却断然拒绝。他推崇着我的推崇，热爱着我的热爱，理解我的理解，不屑着我的不屑。他痴迷旅行，坚守自己独立的审美。他和我格格不入，却又心心相印。他坚韧美好，不炫耀。他是少女时期的我想要成为的样子。他说：“那让我们一起把内心的女孩重新养大一遍，一切都为时不晚啊。”

带着我回到了一个有电波、磁带、纸质书和手写信的世界，并让我相信我的记忆不是幻觉。那里的一切真的很慢，书是一页一页翻着啃的，歌是一首一首要写下来的，喜欢的节目是每天只有到了固定的时间才能出现在耳边的。那些确定带来的安全感和守候带来的幸福感日日重叠。我每天坐在我破旧的 Mini Cooper 绿色行星里，搬好板凳，等我的落日准时。

事吗？谁会关心一个话痨文艺女青年的日常呢？可是每天几乎每天听到她读我互动短文的时候，我就变回了那个在语文课堂上永远被老师念出范文的小姑娘。你说的对，康，情绪价值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它无处不在却无法衡量。很幸运能成为地球观光客的联合创始人，那个繁花漫天的四月春夜，我勾搭小亮，嘚瑟入群，调戏小康，一气呵成。在小康发出的群红包里，我抢到了最佳，获得了礼物。作为从来没有中过任何彩票的庸人，我只能用玄学解释这一切的发生。所以当我终于下定决心退掉高铁票，开始人生的首次高速自驾，战战兢兢飞奔两个小时站在你面前的时候，看到那个陪伴了我几百天声音的主人，我唯一能做的只有沉默。雪山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你给我营造的环境。狐狸来报恩了，我的公主。虽然他仍然笨拙，那些没能讲出口的话，没能写下的文字，没有做好的事，留在了无数个以后吧。此刻我只想躲在台下听我的仙子唱歌。是的，我知道这世间仍有许多同类，只是我疲于应对生活，也无力去寻找并和他们相认了。感谢小康严选把这些美好的生命送到我面前，让我有机会被善良包裹，被侠义护佑。在这里要表白我波哥，波哥让我想起当初我为什么要嫁一个青岛男人，被温柔安抚，被童真治愈，他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始终在偷偷厚待着我。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小康是他，朋友们是我，我们都爱他，我们都是他，我们热泪盈眶，我们来日方长。每个工作日的六点之后，我仍然是个有一大堆琐碎要忙碌的核动力家庭女主妇。我不明白什么媒体的运行规则，也不知道如何使一个无功利的节目永远长青，更不关心领导将如何复刻他的成功。固执如我，康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也无平帖。方法也许有，让信纸成为信纸，让广播成为广播，让我们成为我们，让康成为康。

0: 海滩，
1: 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你给我营造的环境。
0: 谢谢阿紫的来信，让信纸成为信纸，让广播成为广播。

0: Lily 说这是灵魂写手吧，让我想到了当年上学时候的新概念作文。
1: 窗对外看，轻轻的三月春雨来，海棠花似地。
0: 今天早上郭晴说他在听2025年1月18号周杰伦过生日那天的节目，然后彩虹糖说康，我的梦想是想去看一场周杰伦的演唱会。康说糖糖我也特别想去，我抢不到票。我当时在听就想我还有超能力就好了，我就穿越到那天摇着你们两个告诉你们26年的10月4号你们会在同一天如愿去听周杰伦啦，好神奇对吧。我们真的去年1月18号的时候，就是他在节目里说他许愿他特别想去听周杰伦演唱会，周杰伦不是1月18号摩羯座吗，然后我说我也想去，结果今年我们两个根本就没有商量，结果同时抢到了青岛这一天的票。
1: 原来你拎不起重担，
0: 谁说生活没意思的，生活多有意思呀，生活要没意思我怎么会那么贪玩呢。

边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叫《海棠次第开》。有请周杰伦。

0: 亮子说，康，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点一首歌送给自己，来自周杰伦的《最后的战夜》。这一年多发生了太多事情，我跌入了人生最深的谷底，失去挚爱，差一点就一蹶不振，是你的声音把我从黑暗里拉了出来，让我继续往前走，又充满力量。这份陪伴让我重新拥有了爱这个世界的动力，也教会我珍惜眼前身边人。我变得更爱生活，心态也变得更年轻。我去追自己喜欢的明星，去看薛之谦、谢霆锋的演唱会，去参加你的线下见面活动。我的女儿跟她的同学说我爸爸去看演唱会的经历，她同学说你爸爸一点都不像40多岁的老登，像20多岁的年轻人。我知道我身上所有这些美好的改变和孩子气都离不开你的鼓励，谢谢你我的朋友。这首最后的战役我送给自己，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也祝愿往后的我们乘风破浪，万事顺意。
1: 泪水在江河里。

0: 苏州河在苏州吗？请回答。
1: 我只是渔火，你是
0: 苏州河在上海。
1: 云和山的
0: 我们这个导播间里丁丁和小鱼都嗯看着我，这个是我们节目里一个小小的梗，就是我和张琳我们一块儿去苏州看汪峰的演唱会，然后我们不是坐那种就三轮车玩苏州的古城里面吗？我问了两个巨傻的问题，我说那个寒山寺呢？他说在城外呀，诗里都告诉你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吗？然后又问苏州河在哪儿啊，因为我们在苏州嘛，他说苏州河在上海。活久见系列啊，活得久了什么都会见到的。
1: 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
0: 济南路在哪？对，济南路很多地方都有，青岛有济南路，东营也有济南路。

萌萌说康，你可以先出一本书叫《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来的信》，真省事啊，这本书能卖几本呢？你投吧，这项目你投了行不行？<笑>

方大同写的歌，薛凯琪演唱，耳边是我非常喜欢的刘瑞琪翻唱的版本《苏州河》。这周的工作你做完了吗？可以享受属于你的一天或两天假期了吗？

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和理想平等交易，与喧嚣保持距离。祝这世界继续热闹，祝你依旧是你。我是康，周末快乐，下周一不见不散，我爱你们。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中国女排3-0横扫哈萨克斯坦，两战全胜，以小组头名晋级八强。亚运会男子曲棍球揭幕战，中国队2-0战胜阿曼队，拿到了赛事开门红。今晚的18:30，中国男篮将迎战亚运会半决赛的东道主日本队，全力冲击决赛席位。U20女足世界杯1/8决赛，中国队点球大战惜败意大利，遗憾止步16强。大卫斯杯网球资格赛，韩国队战胜了印度队，顺利晋级下一阶段。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提示您，金融骗局花样多，反诈意识不能少，非法中介设陷阱，退保理财莫轻信，理性维权走正道，网络诈骗要当心。以上是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也有往期的500多期节目在等待着各位。
5: 气象一零二一，
9: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晴间多云，潍坊临沂局部会有零星小雨，鲁西北地区会有轻雾，风力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32度。明天我省多云渐晴，风力不大，夜间最低温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周日鲁西北、鲁中、鲁南多云，半岛晴间多云，南风转为北风，风力3到4级。周日的最低温在27度，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上下，周末没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接下来是每周五的固定节目，董小姐说电影，我们的主持人丁丁继续陪您在路上。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0: 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心，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1: 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停留在董小姐说电影。大家好，我是丁丁。那么今天这周的董小姐说电影呢，将会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济南百丽宫影城将会为大家带来的一些精彩的影片。这其中呢，包括像 3D 恐怖电影《死亡禁区实录》，同时还有我们的非遗的影展。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篇还有一部电影啊，《生日快乐》。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心董小姐，一起来邀请董小姐为我们介绍一下。董姐您好。
2: 丁丁你好。
1: 应该说这周还是有两个电影的点录是值得推荐的哈。
2: 对对，两个电影的点映。
1: 我看这个《死亡禁区实录》介绍说是 3D 恐怖电影，其实这个有点吸引人哈。
2: 对对对，然后首先这个电影是和咱们济南有渊源的，是咱们济南的导演王生鹤他执导的。王生鹤其实之前有一部，在前年吧，有一部电影叫《鸳鸯楼惊魂》，拿了1亿，成为当年的一个电影黑马。然后也因为这部电影的那个卖的，就是卖的超乎大家的预，成为这个当时的这个市场黑马之后呢，因为他当时和猫眼来合作的嘛，然后猫眼也就开启了一个什么楼的这种就是恐怖惊悚片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啊。之后呢，他像这个猫眼又推出了这个蝴蝶楼惊魂。那这次呢，是王胜赫在2年之后，那个在鸳鸯楼惊魂之后，他又推出了一部 3D 制作的恐怖影片，叫《死亡禁区实录》。这个也是近10年来唯一的一部 3D 的恐怖影类型电影了。其实我们的恐怖片这些年也拍的不少了，但是愿意拍 3D 的是比较少的。而且呢，这部电影的话，其实它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恐怖片，它其实我觉得它还和当下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它是讲了发生在一个叫404的废弃的电诈园区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反诈主播安晴呢，他们临时的组建了一个搜救小队，深入废弃的404园区寻人。然后这场以寻人加揭秘为噱头的全球直播探险呢，然后把他们带进了一片死寂的这个荒废园林，而且呢，这个危险也步步的紧逼。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以前呢，他拍的那个《鸳鸯楼惊魂》呢，是中式的恐怖啊，中式新娘啊这样的一种恐怖的感觉，那个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死亡的感觉的。但是这一次呢，是刚才说的是电诈嘛，电诈大家都知道，其实也是很让很多人对，就一听到电诈这个就心有余悸。那他这次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放到了诈骗园区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题材，然后基于这个社会议题，然后呢又让人觉得非常恐怖，实现了一个恐怖类型与现实议题的一个创新的结合。另外呢，影片它还用了一个叫伪直播加手持 3D 这样双轨一个拍摄。那摄影师呢，就是队员的头盔记录仪，里面有比如晃动啊、失焦啊，甚至还有突然断电啊、黑屏啊，就不加任何的修饰。这个也是以前是很少见的。一般的以前的 3D 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可能我在拍的时候呢，我拍完之后我做了一些 3D 的特效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一次呢，它是用了一个直接手持来拍摄的，所以我还挺 期待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手持 3D 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嗯，有一种代入感，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不由自主的跟着电影当中的角度视角一起去感受这样一个园区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现在想想挺吓人。
2: 沉浸感吧，因为你实际上就因为你跟着镜头走嘛，实际上你就相当于你好像你在啊这个在进入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没错，而且我看这次的整体的演员阵容，其实可以说导演还是比较熟悉，包括像刚刚董姐您提到的《鸳鸯楼惊魂》的核心班底，像海璐啊、刘迅悉数回归，包括悬疑的大女主。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演员就是邓家佳嘛，邓家佳的这声介入，邓家佳就是之前这两年他拍了不少的就是此类的惊悚的悬疑的作品，然后呢演技这姑娘演技也是非常的好。然后也很期待他这里面这个主演主播啊饰演的主播安婷啊在影片里会是什么样子。另外还有我刚才说的像刘迅啊、苏小丁啊、海璐啊，都是前面的那个《鸳鸯楼惊魂》的啊那个演员嘛，主演。那这一次也是再次齐聚这个这个作品，然后和这个王神鹤他们再次合作，然后也挺期待他们的表演。
1: 嗯，而且好像剧组还到了云南边境去跟拍了反诈民警的日常啊，这点我觉得高度还原，有的时候真实的东西可能也会让人感到很恐怖。
2: 对对对，实际上我觉得因为它其实现实的恐怖，人的恶有时候比鬼更可怕，你知道吧。其实这个比就刚才像这个他这个宣传词写的叫比恶鬼更可怕的是身长于此的人间罪孽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电诈现在成了全世界都非常头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我们生活中也经常遇到电话呀等等，然后屡禁不止，然后屡打，就是这种你从这边按下去了，那边又起了瓢，所以说这个就是这种人性的恶，就是可以说是在电诈园区里面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1: 其实我看很多说首轮点映的观众就说需要有朋友跟着一块儿看啊。
2: 对对，然后这个我看了那个我没有看的，还没有看，因为今天是在全国点映，然后我看的有影院的经理之前他们点映，他们影院点映的时候他们看说是不是挺可怕的，说是挺恐怖的。
1: 那其实可以和朋友一块儿去到我们济南百丽宫影城一起去感受这部死亡禁区实录哈。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影片可能正好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说明天有朋友过生日哈，可能这个片子的片名很适合他。
2: 对，生日快乐。这是埃及那个冲奥的一个口碑之作了，然后他是有这个埃及裔的美国导演叫萨拉格赫尔执导，曾经斩获第24届菲贝卡电影节三项大奖，并代表埃及角逐了奥斯卡的最佳国际影片。这部影片呢也是导演的长篇的首作啊。他之前他是曾经参与过漫威的剧叫《月光骑士》的制作，然后呢，在曾经也获得了2026年的十大值得关注导演的名单。他实际上是讲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他是讲了从一个小孩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社会等级制度啊这样的一个，然后对这个童真的这样的一种伤害。他讲的是一个开罗的童工女仆与雇主的女儿奈丽呢，这女孩叫托哈，她与雇主的女儿奈丽建立了纯真的友谊。后来奈丽的9岁生日即将到来呢，于是托哈呢，然后决定要为他筹办一场完美的生日派对，以此来交换一根属于自己的生日蜡烛。那托哈呢，希望借此体验到自己从未感受过的快乐，并且许愿能与雇主一家成为真正的家人。但是呢，随着故事的展开，托哈与奈丽的母亲这个赖拉之间的关系逐渐超越了仆人的常规界限。根深蒂固的这个社会等级制度呢也受到了威胁，于托哈不得不面对现代埃及阶级分化的残酷现实。如果明白自己或许并不属于这场派对，也永远不属于这个家庭。其实我觉得我看他的这个故事的介绍，我就感觉到就是通过一个孩子的一个眼睛的经历，然后他讲述了一个社会阶级的分化的这样的一个残酷现实。然后 就像那个我看他宣传材料就讲，用一场看似亲民的生日派对撑开了一个足以容纳整座城市阶层一体的叙事空间。影片呢，它没有激烈的剧情的冲突，但是在日常的细节中暗藏了张力，然后戳他眼中的期待与失落，天真与清醒，构成了对当代埃及社会最温柔也最尖锐的观察。然后这个电影里面的小演员叫多哈拉马丹，他表演的也是让大家非常的也非常震撼，然后也获得了这个大家的认可。这部电影它也是我们很少见，在院线里很少见的埃及电影啊。
1: 是。
2: 然后它是我们当年是1956年啊，中埃正式建交啊，这个也是这算了算，这个建交了就相当于70年了嘛，70周年。然后呢，当时是很早以前的时候，1960年代的时候，中层曾经登陆中国院线，成为1957年的时候成为中国最早引进的非洲电影。但是在之后的数十年间，埃及电影在内地院线它几乎空白。那这一次呢，也是生日快乐引进，也是和中国市场就是这个好空白了很多年啊，这样的一个埃及电影再度与中国大荧幕上的观众见面。所以这个真的是相当于将近70年之后才有第二部电影，然后确实是也非常期待。另外呢，这部电影它是之前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有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都展映过，豆瓣的首次开分高达8.8分，最后呢升到了8.9分。然后所以说这个片呢也是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它是定档到了10月23号，其实和现在离现在距离还有一个月，但是呢它是在这个周末包括之后的几个周末它都会点映，就是也是希望就是能通过口碑吧，然后让更多的观众来关注这部电影。
1: 其实刚刚董姐提到了，就是这个演员朵哈，就包括可能最近在这个龙餐馆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国外的小演员让我们觉得很惊艳，就包括像在那个龙餐馆里的塞夫包括像贾马尔等等。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国外小演员的一些表演也能让我们去感到非常的感动。
2: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好的作品吧，还是要看好的作品，因为好的作品的话，可能它不仅仅说是我只是故事好，它肯定还是有演员的表演等等。尤其孩子表演，它是非常天真自然的，所以有很多人都害怕，就是成年人都害怕和孩子和动物来进行表演，因为他们太自然了，太天真，太自然了，你知道吧？然后你成人的表演，往往就是在他们那种完全童真的这种状态下，就是很容易露怯。
1: 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小演员的真诚就真的会让很多成年演员感到有点措手不及。
2: 对。
1: 那其实在我们还有这个非遗的影展要跟大家推荐一下，是吧，董姐？
2: 对对，然后这一次的我们的非影展呢是也有多部的关于和就是我们的非遗相关的这种作品。那这个周末呢，就是我们会放两场，一个是我在苏州学非遗，另一个呢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啊。然后就是这个我们这次影展呢，主要还是要大家去就是拼桌上一样子，就是拼团。然后呢，可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影展的一些作品。因为他作品的话是要求一部电影最多能放1到3场，他不能放太多的啊，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看了一下，我在苏州学非遗其实已经是有目前有3场要说已经预约了，其他的可能就预约不了了。然后呢其他的像最近还有天宫苏作呀，包括我在故宫学非故宫修文物。然后还有一部叫《武林土家》，现在目前可以选择。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电话是6666-9696，啊，你可以和比如说组织40-50个人，然后和朋友们或者单位来看，因为这个都是免费提供、免费放映的。然后就是在一个淡季的时候给大家一个福利吧。
1: 大家记好电话啊，6666-9696是吧，董姐？我没说错吧？
2: 对，
1: 也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济南百丽宫影城去感受一些光影的魅力啊，包括一些。
2: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也和这个我们这一次也有那个 咱们济南市啊，济南市文旅局啊，然后也合作了一场。然后呢，他是在下周三呢会推组织这个项目的非遗传承人啊，还有一些保护传承的单位呢，然后大家来观看，然后并且还有一个用户的交流活动。
1: 嗯，其实也是通过镜头吧，去感受一些非遗之美，感受一些文化之根啊。其实换句话说，也是为中国纪录电影去开拓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天地。
2: 对，实际上我看完这个电影，就比如有当时我在苏州学非遗的时候，我说我很喜欢苏州，但是我以前只是知道啊，苏州有很漂亮的园林嘛，然后我去看的话也都是看园林，但是我看完我在苏州学非遗之后，我觉得哇。我们其实一个城市最深的底蕴的东西，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建筑啊什么外在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在的啊，像比如里面的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关注过的，但是它处处在我们生活中的啊那些东西。那其实像我们开幕式的时候看的是淮夷嘛，就是淮夷那个灯火阑珊处，就是潍坊的这样的一个非遗。我想的也是，我从来不知道，因为潍坊可能我更多的是大多在关注它的风筝嘛。那肯定它里面有风筝，但是你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哇，潍坊原来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就是，你才能理解到啊，这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好深厚啊，啊，这甚至当时看完之后，我们对文旅局的一个领导说，哎呀，我们济南也应该拍一部，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就是济南的非遗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可能。就是非遗大家都知道这个名词儿，但是非遗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到底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了解。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些作品呢让大家知道，就是非遗它不仅仅是就是它不是远离我们生活的，它其实是我们很亲近的。另外呢也是就是希望通过非遗能让就是大家去了解非遗，然后也能可以了解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的东西。
1: 嗯，其实不光是文化，包括跟城市的融合，这些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甚至有一些很多的非遗我们都不清楚，说这竟然是非遗，这些就需要大家去认真的去感受了。
2: 对对对，是的。然后可能你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你都并不太了解，但实际上你真正去了解，你发现我们老祖宗的5000年的文化真的是太深厚了。
1: 没错没错，有底蕴的啊。
2: 对对对，
1: 也特别感谢董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特别感谢您董姐，谢谢。
2: 好的，好，拜拜，
1: 再见。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连线了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新董小姐，也是跟大家介绍了点映的影片《死亡禁区实录》，还有《生日快乐》，同时呢还有非遗的影展啊，在这儿如果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机构或者单位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拨打电话66669696来和济南百丽宫影城进行联系。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董小姐说电影的全部的内容了。最后一首歌曲，谢霆锋的《你不会了解》。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Rubik's Cube Music。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和三个老同志聊天，我们都是大夫这一行的，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死的话题。这几个人里属我的年龄是最大了，长他们20多岁。他们就问我说，胡老，您这90岁了，到这个岁数是不是除了生死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了？我当时听完就一笑，死亡这个话题太沉重了。一提起死亡啊，确实很多人都害怕。害怕在哪儿呢？人一死亡，啥也不知道了，离开这个世界了，见不着亲人了。说实话，我也害怕。别说我了，那《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不也害怕吗？要是不害怕的话，他为啥到阎罗王那里把这个生死簿给改了呢？况且咱们都不是神仙，不是孙悟空，都是凡人，谁也不能免俗最害怕这一天。但话说回来，死亡啊并不是最可怕的，还有比死亡更让人害怕的。您看，这里面有很多人刚开始对生活都没啥念想了，关心病患者疼得直捂胸口，和我说就不如给他一个痛快了，别再折腾他了。老慢支的嗓子像风箱似的，那口气儿只出不进的，憋得脸发紫，恨不得把嗓子眼抠开，让气往里进进，那心情就别提了。还有脑血栓的，常年卧床，出门全得靠轮椅，哈喇子像流水似的，他嘴里不说，心里头明白。您说他心里绝不绝望，但绝望的患者里面也分很多种。有的人呢是睿智的，您别看他嘴上说活得累，就让他呼吸顺畅了，跑步爬山都不成问题。这种患者看到一点希望马上就能抓住，这是对的。这就和三国时候的曹操是一样的，头风病犯了，疼啊，疼得要命，有方法呀，用华佗的麻佛散给他身体全麻了，做个手术就行了。但是曹操不相信，他不治，还把华佗给杀了。像这种情况，那别说华佗了，谁也没有办法。最后曹操不也是死于这个病吗？您自己心里绝望了，看什么都不行，什么方法都不对，那吃不吃药没啥意义了。心里的病没解决了，身体上的病那咋解决？一个人绝望的时候啊，是最痛苦的，也是最可悲的。他自己痛苦，别人看他可悲，可悲在哪儿？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能希望已经摆在他眼巴前了，我作为一个大夫看的是一清二楚，他就是看不到，怎么说也不听。我说多了像是胡老在这儿给他，其实我还用得着费这么大力气和每个人，那天南海北的用不着我，我就是看着他们真着急。 这就像把人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您不告诉他多长时间能够出来，可能是10天要把他放出来，但是他不知道第9天马上就要出来了，他发疯了，但是您告诉他待个10天8天的就放他出来，那他心里有这个谱，有希望，就不会有什么事。也是一样，半年到1年病情轻重不一样，也不一样，这个不绝对的，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先期身体里的气血精华都补充足了，稳稳当当的，就这一个月这药上劲儿，就像汽车一直在街道上开，这个月要上高速了，加速了，快到目的地了，这个时候太可惜了。当然了，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失去希望的，一定是非常艰难了，觉得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这才要放弃。这就像没水喝，挖一口井取水，您一直坚持在那挖，但是这口井就一直不出水，这时候您肯定会去想，是换一个地方从头再挖，还是继续往下挖。如果您换了一个地方往下挖仍然不出水，接连换了4、5个地方都没有水，会不会很绝望？这个时候也许您再挖深一点点就有水了，也许挖得再深也没有水，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边付出太多，还看不到未来什么样，换在谁身上谁都会绝望。但是我和您说，治病找准方法，您就随着我一定能把水挖出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无论是什么大夫，咱们都不能说大话，咱们得踏踏实实的，这就行了。况且说大话也没用，那说大话的大夫也干不长也干不远，这个道理我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在生活里啊，一定要抱着希望活着，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治病也是一样，别动不动就说放弃，说那些丧气话。我还是那句话，一种病一定有一种药来对付它，万物相生相克，只不过有些病暂时克制它的药物还没出现，但早晚会出现的。所以只要咱们活着就有希望，哪怕是维持着也行，说不上哪天治这个病的特效药就出来了，千万别丧失信心。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的这些事情啊，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个肺心病的患者。这个患者姓王，河南人。老王呢，是一个厂子的技术工人。父母当年去世的时候呢，留给他不少的财产，小日子可以说过得是有滋有味儿。退休了，闲不住，干了一个小饭店，做点盒饭、快餐。这个世界，只要你能付出辛苦，老天肯定不会亏待你。这老王家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过得挺惬意。但人这一辈子总得经历一些事情，不可能一帆风顺，啥事儿都可着您来。老王这饭店来的农民工比较多，饭菜可口还便宜，老王人还大方，菜量大，周围的农民工都爱上他这儿来吃饭。有一回他正做饭呢，一抬眼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扒在桌子上捡别人的剩饭吃，孩子身上没一点干净的地方。这老王热心查，这可看不过去，一问孩子父母离异，都再婚了，没人管他了。老王就让这孩子没事天天可以来饭店吃饭，天天换着样给孩子做好吃的。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这孩子就认老王当干爷爷了，直接住老王家了。看着这孩子可怜，老王儿子又在外地工作，真是当亲孙子对待了。冷了给穿棉袄，热了给换半袖，生活一点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要不说有一就有二呢。没多长时间，老王又收下了一个孩子，这个不是孩子了，是一个婴儿，刚出生不久就扔在道边，寒冬腊月的，再冻一阵儿，孩子小命就没了。老王就给他抱回家自己养着，结果发现这孩子口唇发紫，身上总哆嗦爱哭，上医院一检查，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看着孩子不管啊，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听说北京的专家好，但是治疗费高，把家里的饭店都给卖了，凑足了治疗费，结果还真挺顺利，这病就好利索了。这孩子上学、跑步、运动啥都不耽误。老王这热心肠，身边有困难的人，老王也总去接济一下。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老王，偶尔还给他送一些钱物和衣服。但是好景不长，人善良他并不善良，老王得病了。有这些孩子，家里开销也大，老王就开个小面包车给人送货拉货，一天挣个100-200块钱，小日子也算可以。但是这个小面包车四处漏风，一到冬天就更完了。他原来就有老慢支，常年咳嗽，这车一开起来，风顺着车缝子往里灌，那能好吗？这嗓子就别提了，想喘一口气 进出都费劲。老王爷真能挺，不管刮风下雨，天天还出车。你感觉一两百块钱可能不多，但那就是老王一家的生活费，孩子的吃喝拉撒全指着他，周围和他一样都开小面包送货的司机知道老王的情况，有什么活都可着让老王先拉。但是咱们说什么事儿，咱们不能等啊，靠啊，一等肯定坏事就来了。老王这身体慢慢不行了，后来有一天正开车呢，胸闷加重了，像胸口突然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喘气儿也不匀净了，脸红脖子粗，这回感觉不好，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检查，老慢支严重了，得了肺心病了，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出院了。但是有肺心病的人都知道，得了这个病医院就和家一样，出院了没多久还得去。他这个病就一直反反复复，一次比一次重，住院出院吃药再住院，反反复复把人给折腾完了。老王开始有点蔫巴了，治也治不好，家里又有这么些负担，家里孩子开始上学了，啥都要花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不出去这生活咋维持啊，这糟心劲儿就别提了，说不绝望那是不现实的。老王就忍着，心里有事自己消化，当时心里也做决定了，不想治了。人呐，想治病治好病，关键就看这个时候治病靠的是啥，光靠药物吗？不对，靠的就是一个心劲儿。如果自己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走，绝望了，那后果可想而知。病得上了咱们没法选择，但是咱们可以选择怎么看待它。要是说乐乐呵呵的，那我估计谁也做不到。得了病要是还一天乐呵呵的，那是没心没肺了。我们能够做到以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疾病，那就非常不错了。您看人的情绪啊，都是由心而生。我们高兴的时候，即使吃的是馒头卷大葱，也是非常开心的。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就是吃燕窝鱼翅，也咽不下去。咱们这辈子，苦与乐，悲与喜，不是由外物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造成的。乐观的患者就是遭遇一时的困难也不当回事儿，继续坚持。悲观的患者就算是治疗的一帆风顺，也会整天唉声叹气。细想一下，天地万物都是这个道理，天地宇宙日月星辰都在那放着呢，不会因为某个人而改变。你就想让8月15的月亮不圆，对不起，那是不可能的。病也是一样，病已经成了既成的事实，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想方设法去解决它。念头一转，那就是晴空一片，情绪的转变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水管子里有垃圾， 水堵住了，可能水流劲儿再大一点点，这水管就通了。这股劲儿从哪儿来？还得靠我们自己。老王就遇到这个问题，慢慢自己绝望了，因为这个肺心病是越来越严重，平时睡觉都躺不下，躺一会儿就得坐起来，憋得难受，胸口常年闷得慌，下肢都肿得像海绵似的，一摁一个坑，就不想治了，吃点顶药，心想少遭点罪就行。但是老王的老伴是个明白人，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患者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听说他抚养孩子的事儿，就心里也挺感动。我和他说，老兄弟，你这个病不用绝望，治病就有药治，只不过有的药药效好，好得快，有的药药效跟不上，病好不了。别着急。这个老王也不爱多说话，人憨厚老实，没多说啥。这个期间三天两头打电话，就打电话汇报情况，听上去是非常高兴。我和老王说，你就放心，心踏实了，病也好得快。最后老王带着两个收养的孩子过来找我，自己拎了一袋大米，一箱水果，除了年龄大了，腿脚不是很利索之外，一点也不喘，那精神气儿就别提了。我这一看也就放心了。老王说，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但其实后悔药是有的。后悔药是啥？就是看到希望了，别等，抓紧时间治，只要来得及，能把病解决好，就是最好的后悔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最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国宝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立竿见影，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一下子就把结节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没病，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身体里啥都不缺， 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百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给患者看病，必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最好的最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

0: 信任你，这最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原字，要讲医文，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您看，我给别人看病，我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最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最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儿，积极点儿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

0: 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我也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更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我们的呢？信任你，咱们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在这个基础上，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更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大夫，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河水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更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的更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 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最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能解决的我给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比我强的，我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最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您心里满怀忧愁，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

0: 97.0， 淄博 FM 100.6， 烟台 FM 106.4， 潍坊 FM 102.0， 济宁 FM 90.0， 日照 FM 107.8， 聊城 FM 87.6， 临沂 FM 102.3， 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啦。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6: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1: 也疯狂。
0: 这里的话题热。

0: 京时间的20:04，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收听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的夜话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前两天的亚冠赛场上中超球队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也会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洲际赛场。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亚运会的消息，包括女排还有女子板球队。其实女子板球队呢也存在着一些戏剧性哈，一场比赛没打就被淘汰了，但可能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吧。除此之外，也会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那接下来让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00到21:00，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男篮的半决赛，中国男篮最终是78-97不敌东道主日本男篮。那接下来呢，中国男篮将会去和伊朗队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们从整体的技术统计上来看，中国男篮技术统计并不占优，这其中除了盖帽数和对手相同之外，其他数据都是占据着劣势的。篮板球上，日本男篮47-42领先中国队。其实篮板球一直是此前中国男篮的长项，但是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内线和对手的拼抢的积极性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助攻数上，中国队15-27是大幅落后，可以看得出来这场比赛中国男篮在进攻端做得并不流畅。当然另外一个也是表明了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投篮命中率确实不高。抢断数上，日本队有6次抢断，中国队有2次抢断，封盖数上两队都是各有3次。这场比赛日本队有82次出手，可以看得出来日本队的攻防转换啊，这还是打得更加的坚决，出手次数更多。而投篮命中率上，不得不说吧，这场比赛中国男篮的投篮命中率也确实不高，包括三分球的命中率也不高。除了罚球啊，中国队这边是15罚14中之外，确实这一点上还是值得表扬。但是整个的在投篮的命中率上，我们怎么说呢？这场比赛中国男篮的投篮命中率可能是受制于各方面的影响吧，投篮命中率只有37.84%，而日本队呢是达到了48.78%的一个三分球投篮命中率。三分球中国队这边25中7，只有28%，日本队呢则是30投12中，命中率高达40%。球员方面，本场比赛出场时间最多的是此前因伤没有出场的李洪权，而且李洪权也确实对得起自己的出场时间，拿到了9分，但是抢下了13个篮板。但是是受制于伤病的影响，这场比赛李洪权的命中率并不太高，三分线外是6投2中，同时还有3次罚球。而这其中啊，李洪权的13个篮板里面是有4个是前场篮板。除此之外呢，崔永熙得到了13分6个篮板，但今天崔永熙的投篮命中率也不太高，14投4中3分球4中1，其中也抢下了2个前场篮板。庞哲林这场比赛呢，上场了17分钟，8分2篮板2助攻。廖三宁同样是8分4篮板6助攻。王俊杰今天的表现也稍显挣扎，21分钟的时间里面只得到了4分3篮板，送出1次助攻。胡金秋依旧是中国队最稳定的得分点，14分2个篮板，其中呢投篮是8中7，可以说是这支国家队当中表现比较稳定的球员了。其他球员包括于家豪上场12分钟是拿到了3个篮板，李月洲上场9分钟得到了2分，送出了1次助攻，焦伯乔是5分钟里得到了2分，胡明轩这场比赛也是完成了得分上双，得到了11分，送出了4次助攻，3分球4中2，可以说是三分线外还是比较准的一个点。此前因伤没有出场的赵嘉毅这场比赛也获得了11分钟的时间，3分线外4中2，贡献了6分，抢下2个篮板。可以说这场比赛更多的吧，还是展示出了中国男篮在硬实力上与日本队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前三节。上半场中国男篮只得到了30分，球队在进攻端的表现确实感觉更紧一些，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当然可能是在客场面对东道主日本队，或许背负着巨大的一个心理包袱。而第三节中国男篮的进攻端有所好转，单节得到了22分，但是日本队单节得到了34分，也自此奠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尽管第四节中国男篮持续在追分，并且一度打出了一波小高潮，但是无奈前面的坑确实挖得太大，最终中国男篮是不敌对手，也是无缘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决赛。

那关注完了男篮方面的消息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亚冠方面的消息。相比较于男篮来说，亚冠其实让很多的球迷有些感到惊喜哈。亚冠赛场上三支中超球队都取得了开门红，上海申花主场2-1战胜了但宾尼流浪者。此前上海海港客场是6-4击败了拉查乌里，北京国安主场3-1战胜了浦项铁人。参加本赛季亚足联俱乐部赛事的三支中超球队全部获得了开门红。要知道上一次有三支中超球队全部取得开门红还是出现在2017年，当时是广州恒大、上海海港和江苏苏宁在亚冠首轮三战全胜，并且全部零封对手。不过如今亚冠已经改制，海港和国安参加的是亚冠精英联赛，申花参加的是亚冠二级联赛，赛事的层次不同，三队的前景也需要分别判断。可能在三场比赛当中最具戏剧性的是上海海港6-4取得的这场胜利，当时直到第70分钟，上海海港还是4-0领先，最后的20多分钟，拉查乌里打进4球，上海海港也再进2球，补时阶段双方更是打进了3球。其实很多球迷会想到世界杯3/4决赛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的比赛和过程，其实两场6-4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核心攻击手承受的防守压力都低于各自平时的水平。安佩姆63分钟之内只被犯规1次，折算相同的时间，所受犯规只有他在中超平均水平的62%。格劳这场比赛没有被犯规，传球成功率却从效力天津金门虎时的75%提高到了98%。无论是助攻安佩姆还是格劳自己的远射打门，他身边都没有对手形成干扰。而拉查乌里队27号首发右后卫的单位时间的防守动作也比个人上赛季泰超的场均水平下降了37%。第51分钟，正是他在前场1-1防守安佩姆时被摆脱，上海海港才由此打出反击，并由吴磊将比分扩大为4-0。无独有偶，在英法之战当中，萨卡与姆巴佩受到的侵犯同样低于在各自本届世界杯的场均水平，可见核心攻击手受到的防守压力下降是两场比赛都出现10个进球的重要条件。除了防守强度不足，拉查乌里的防守质量也受到了门将失常的影响。上海海港6次射正全部进球，对方门将阻止进球是-2.47。如果按照模型估算，一名平均水平的门将大约可以少丢2到3个球。因此，虽然6个进球全部展现了上海海港的能力，但是鉴于对手较低的防守强度以及门将的失常，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上海海港已经拥有了亚冠顶级的攻击力。而当拉查乌里在进攻端突然提速之后，上海海港防线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大幅增加。第66分钟替补登场的92号拉科托哈里马拉拉，24分钟之内完成了11次高速的冲刺，而他被他换下的首发前锋此前66分钟只有1次，最终他是贡献了3个进球、1次助攻，直接参与了拉查乌里的全部进球。上海海港用自己中超强度压住了尚未进入状态的对手，却在对手进攻端突然提速之后，暴露出了蒋光太、王振奥等关键防守球员

强度之外，再来看一看比赛节奏。三支中超球队都没有被对手甩开，这是集体开门红的共同基础。根据有效的比赛时间、控球率和传球总数，可以估算球队平均传球周转时间，数字越小，说明控球阶段的球权运转越快。海港呢，本轮是 3.61， 拉查乌里是 3.60， 两队相差不大。北京国安呢是 3.63， 是快于浦项的 3.71， 上海申花是 4.05， 要稍慢于但彬的 3.95， 但双方都处于相对的慢速区间。鹿岛鹿角本轮打到了 3.14 秒，也就是说精英联赛还有更快的节奏。当然，北京国安的快节奏并不是偶然的。那总部位于瑞士的国际体育研究中心足球天文台对2025赛季中超的统计显示，北京国安控球阶段传球节奏的指数是 1.158， 这是排名联赛第一的。经过了连续两个赛季的传控的积累，今年又增加了更加积极全面的全场逼抢，国安是三支球队当中最有条件持续适应精英联赛节奏的球队。而浦项首发轮转，再加上此前三天刚踢过联赛，给了国安机会，但是国安能够将体能转化为比赛的优势，更多依靠的还是自身的能力。而上海申花所在的亚冠二级联赛的节奏相对较慢，在双方都慢的时候，关键能否突然变快。第19分钟，徐浩洋突然加速突破，但彬尼球员没有给到及时反应，给了他从容远射的时间。申花如果能够继续在整体慢节奏当中制造局部的提速，可以说既节省体能，也有机会走得更远。

当然三场胜利还有一个特殊的时间窗口，就是三支球队呢基本退出了联赛争冠，而且保级压力也很小，国内战线的总体压力明显减轻。不过相对来说吧，北京国安还有争夺联赛亚军的希望，是三队中联赛压力相对较大的一支。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是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注于亚冠，与此同时亚冠专属外援也增加了阵容，反观浦项等对手仍然受到了国内联赛和密集赛程的牵制。三场开门红非常提气，但是这轮的三个对手呢各有局限，没有给中超球队施加极限的压力，因此也还不能证明中超的竞争力已经全面提升。当赛程、体能和陌生感带来的红利逐渐消失，上海海港能否承受住更高强度的冲击？北京国安能否在兼顾联赛亚军争夺的同时，延续精英联赛所需要的快节奏？上海申花能否保持慢中提速的能力，才是真正决定中超三队能走多远的关键。

而接下来中超的三支球队也将受到双线作战的影响，但好在也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征战精英联赛的上海海港目前呢还是并没有受到联赛更多的牵制，因为相比较于目前积分的排名来说，上海海港第七名的位置33分的积分可以说保级无忧，同样争冠也就无望了。所以对于上海海港来说，或许这个赛季会是一个更好的能够在亚冠赛场去争夺排名的机会。但同样在10月9号中超联赛恢复之后，上海海港将会在10月9号客场挑战浙江队，同样在10月13号就会回到主场对阵大田韩亚市民。可能这场比赛对于上海海港来说需要从策略上做出一些调整。而同时在10月24号上海海港将会对阵天津金门虎，而3天之后的10月27号上海海港将会在主场对阵河内公安，紧接着11月3号将会客场挑战纽卡斯尔喷气机。而这次的客场的之旅对于上海海港来说是非常关键，将会飞到澳大利亚去客场挑战纽卡斯尔联喷气机，所以这场比赛会是上海海港比较关键的一点。同样在足协杯的赛场上，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将会直接迎来对话，这场比赛大概率会定在11月21日左右，而在那之后的11月24号上海海港将会迎来亚冠联赛主场对阵武里南联的比赛。所以对于上海海港来说，这场比赛如何去调整，那确实是需要动动脑筋的。而北京国安这边呢，赛程也确实和上海海港一样，需要去慢慢的调整。好在北京国安这边的对手呢，整体来说并不太强，10月10号客场对阵青岛海牛，紧接着10月13号客场挑战武里南联。可以说目前的青岛海牛可能给国安制造不了太大的威胁，但10月24号的客场对阵河南队，紧接着3天之后对阵全北现代汽车，可能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国安来说，主场迎战全北现代汽车也变得非常的关键。而紧接着在和上海海港足协杯直接对话之后，北京国安将会客场挑战大田韩亚市民，这场比赛北京国安和上海海港一样需要去调整，看一看如何去权衡足协杯以及亚冠赛场方面的一些策略了。而相比较于上海申花这边呢，申花队的亚冠二级联赛的赛程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密集啊。对阵柴真将会在10月15号这场比赛，上海申花在此前也可以有一些调整的时间。而在10月29号对阵听田泽维亚，这可能是上海申花在小组赛当中比较关键的一场比赛了，或许会直接决定上海申花在小组的名次，甚至能够决定申花有没有可能出现。所以对于申花来说，他们的选择或许会更多一些，也让我们一起期待三支中超球队能够在本赛季的亚冠舞台上打出属于中超球队的风采。

接下来关注完了亚冠赛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战方面的消息。英超球队在欧战赛场上的统治力可以说是再度展露，无愧于目前当今的世界第一联赛，实力也确实是独一档的存在。欧冠、欧联首轮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本次出战的八支英超球队全部取得了胜利，合计打进了19球，仅丢4球。目前呢，只有布莱顿的欧协联的赛事尚未开打，所以8场比赛每一场其实都值得回味一下。首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欧冠赛场上，曼城是客场2-0战胜了波尔图。这场比赛呢，曼城全场比赛牢牢掌控着局势，波尔图的门将也多次奉献了精彩的扑救，力挽狂澜。而下半场哈兰德头球打破僵局，可以说让波尔图有点破功了。伤停补时阶段的再下一城完成梅开二度，也帮助曼城拿下了欧冠的开门红。阿森纳在欧冠的首轮的对手是那不勒斯，客场作战的阿森纳防守体系比较稳固，比赛也长时间陷入到了焦灼的状态当中。第75分钟，厄德高的一脚远射击中立柱之后弹入网窝，也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同样，那不勒斯在下半场也掀起了猛烈的攻势，但阿森纳也是稳稳的守住，拿下了小组的开门红。当然，第一轮对于英超球队来说最关键的一场比赛就是利物浦和马竞的这场强强对话了。最终利物浦2-1战胜马竞，这场比赛也是跌宕起伏，马竞率先取得了进球，而索博斯勒伊的破门扳平了比分，麦卡利斯特轰出了精彩的世界波完成反超，利物浦坐镇主场顶住了马竞的反扑，也拿下了这场焦点大战。曼联的欧冠首轮之旅相对比较放松，对阵的是欧冠新军沙巴巴库。整场比赛曼联掌控着比赛的节奏，进攻火力全开，库尼亚、毕费、谢师科和利桑德罗多点开花，轮番进攻，球队零封对手，开启了欧冠的新征程。如果说利物浦和马竞的对决是这轮的焦点对决，那布鲁日和维拉的这场比赛也是值得关注。布鲁日主场对阵维拉，上半场对攻大战非常的激烈，维拉中场麦金首开纪录，布鲁日的维特勒森打入扳平的一球，之后维拉的波恩迪亚和杰克逊先后进球，上半场维拉3-1领先。下半场第59分钟，特里索尔迪罚进点球，将比分追到2-3。随后布鲁日开始持续的猛攻施压，而维拉这个时候也展示出了自己顽强的防守，在客场有惊无险的带走了胜利。在欧联杯的赛场上，桑德兰1-0战胜了阿尔克马尔。桑德兰坐镇主场迎来了久违的欧战赛事，而双方创造了不少机会，但是久攻不下。第66分钟，勒菲埃制造了点球，并且亲自罚入，也是凭借着这粒点球吧，桑德兰取得了时隔53年重返欧战赛场的首场胜利。水晶宫第一轮的对手呢，确实也不太强，4-0战胜了波兹南莱赫。水晶宫全场比赛火力全开，皮诺、理查兹、拉森先后破门，半场就建立起了3球的优势。而波兹南莱赫在下半场吃到红牌，被迫少打一人。恩凯迪亚尾声再进一球，水晶宫是零封大胜，拿下了欧协联的开门红。
皇家社会和伯恩茅斯的这场比赛也颇具看点。伯恩茅斯客场就开局气势如虹，克鲁伊维特拉扬上半场连下两城，下半场皇家社会由戈麦斯扳回一球，随即是大举反扑，但是伯恩茅斯防守韧性十足，也成功的在客场拿到了三分。可以说本轮欧战英超八支球队不管是主场作战还是远赴客场，都展示出了极强的竞争力。这其中有大比分零封的酣畅的大胜，也有顶住对手猛攻涉险过关的硬仗。而放眼整个的欧冠赛场，可能真正有能力和英超强队掰手腕的，我们数一数啊，可能皇马、巴萨、拜仁、大巴黎就这几支豪门了。你像皇马，坐拥深厚的欧冠底蕴，大赛经验极其的丰富。巴萨这边几乎已经完成了重建，他们青年军冲击力十足。拜仁阵容稳定，硬实力雄厚。而大巴黎是群星荟萃，进攻端的上限也很高。但英超球队阵容深度雄厚，身体对抗凶悍，可能即便我们刚刚提到皇马、巴萨、拜仁、大巴黎这几支球队，面对英超球队也没有绝对的胜算，比赛的胜负往往可能就在一念之间。当然这也体现出来了欧战赛场上的一些好看的点，我们期待着会有强强对话的诞生，同样也看一看会不会有爆冷的故事出现在欧冠的赛场。接下来歌曲之后，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消息。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方面的消息。9月18号的中午12点，中国女排在名古屋亚运会迎来了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面对哈萨克斯坦队。可以说中国女排这场比赛的优势非常明显，25-18、25-6、25-14，直落三局获胜，以小组头名晋级八强。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共有14支队伍参加小组赛，分为四组，各组的前两名晋级八强。中国女排与菲律宾队、哈萨克斯坦队同处 B 组。而在前天进行的首场比赛当中，中国女排3-0完胜菲律宾女排。之后哈萨克斯坦队也是以3-1击败了菲律宾队。虽然中国女排和哈萨克斯坦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前两名晋级八强，但是今天中午的比赛将会决定出谁是第一。在首秀击败了菲律宾队之后，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肯定了球员的首场表现，但也指出说通过第一场比赛也看出中国女排在网口、在拦网环节、包括进攻环节都有一些问题。为此，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也悄悄地做出了一些调整啊。首发名单是吴梦洁、庄宇珊、陈厚宇、王千浩、唐鑫、张子萱和王梦洁。第一局，中国队在稍微适应之后就进入到了比赛状态，进攻果断，面对哈萨克斯坦队的失误，抓住机会连续得分，25-18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队是彻底打开了局面，而哈萨克斯坦队是完全乱了阵脚，中国队25-6轻松拿下。第三局，中国女排同样没有给到对手任何的机会，25-14成功赢得了胜利，也顺利拿到了小组第一。

中国女排在晋级八强之后，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会是 D 组的第二名的韩国队或者是越南队，而淘汰赛将会在9月20号打响。关注完了女排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板球方面的消息。亚运会女子板球四分之一决赛呢，原本定在了9月17号，昨天上午9点进行，由中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但是因为场地的积水未能排进而被迫取消。根据赛事的规则，这场比赛的胜负是以两队的世界排名而判定。世界排名第10的孟加拉国队晋级到了半决赛，而排名第42位的中国队在没有出战的情况下被规则淘汰，引发了外界热议。

这是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的舞台。在今年5月的亚运资格赛上，中国女子板球队在生死战中力克尼泊尔队，闯入到了亚运会。而本届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板球比赛仅设置了淘汰赛阶段，总共有8支球队将会进行3轮角逐。中国女子板球队在1/4决赛被分在了与孟加拉国对阵的半区，不战而败也让期待亚运会很久的中国姑娘们非常的失望。中国女子板球队队长朱明月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说，能够来到这儿，特别是能和世界强队打比赛，队友们都非常的兴奋，也觉得这是检验球队实力水平的特别好的机会。但没办法，因为这个比赛是很特别也很可惜，但这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因为赛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只好接受，等回去之后再训练再努力，相信以后还会有机会和这样的强队进行交手。

对于女子板球队来说，这场确实可惜啊！如果我们能够跟孟加拉国队在赛场上相遇，可能在实力上会有所欠缺，但是这样和强队的交手，能够很好的看清球队的弱点，也能够很好的帮助球队成长。但这确实是规则，我们需要接受。那接下来对于女子板球队的这些姑娘们来说，真的可能只能像队长所谈到的啊，像朱明月所谈到的，回去之后再训练再努力，往后一定还会有机会能够和强队进行交手，一定还会有机会能够站在像亚运会这样的舞台当中，一起去向大家展现女子板球队的实力，一起为大家带来，一起让大家感受啊这项运动的魅力。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夜话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做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众人等前去抓杜天彪，可是走到中途半路啊，这个王素英这姑娘又回来了。她心中暗想，大伙儿都去抓这杜天彪去，这行义公馆屈大人危险呢、啊、即便有几个护卫，那力量很薄弱呀。屈大人又是个文职官，所以他打马如飞回县城，压下这姑娘暂且不表，单说这马府，这马本善呢、啊、现在真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小山东的出现使这件案子实在对他不利。这证人有了，那儿还停了17具尸体呢，一旦尸体被证人所指，那么菜市场的事儿一漏，势必涉及到八方武馆，武馆就涉及到我马本善。好在我已安排杜天彪逃了。就在这时啊，刺杀小山东那高登跑回来了，腕子上带着血呀、啊！
1: 哎呦，老爷，我刚要下手，后边有人就给了我一飞刀。我一回头一看呐、啊，就是那打把式卖艺的那个姑娘。
0: 啊！果然我没猜错呀，这个女子是屈中直的人。那怎么办呢？现在，
2: 刚想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位，报告给马本善一个消息。现在屈中直这大人的公馆左右啊，那房上房下房左房右旮旯胡同曲弯流直，有好多都是马本善的眼线。12个时辰屈中直都在被监视之下。
1: 回禀老爷，那屈中直带领那个李峰、张林，还有县的捕快班头以及5-60名士兵，急急忙忙就由打他的行义公馆跑出去了。
0: 啊，奔什么方向？
1: 奔这个正北。
0: 哎呀，他们去干什么呢？莫非说杜天彪暴露了行踪？你亲眼所见吗？
1: 是啊。
0: 那屈中直呢？
1: 屈中直没在这队伍里头，好像在他公馆里边的。
0: 好，咱们做两手准备啊，如果说万一杜天彪被抓住，一切全完了，那么现在屈中直在他公馆里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事到如此啊，就得下狠手了。
2: 一开始他不敢对屈中直啊动手，为什么呢？前边死了个王天正啊，惊动了朝廷，真要如果再把这屈中直杀了，那可就要坏事了。可现在不行了，这个小山东出现使这个马本善感觉到岌岌可危，他就感觉这脑袋上有块大石头随时会掉下来，所以这小子就来个破罐子破摔，
0: 都退下去，夏亮留下。那个夏亮过来了，老爷，你外号叫神箭手，你马上潜进屈中直的行义公馆，暗中把他射死，听明白了吗？
1: 老爷，你放心吧，我有重赏，给你的钱够你活下半辈的，
0: 谢老爷。这夏亮马上就要动身，
2: 这小子外号叫神箭手，哎呀，他这个剑法是百步穿杨啊。
0: 收拾完毕，就由打马府出来了，趁着夜色就够奔屈中直的行义公馆。他这儿由马府一出来，姑娘啊还离县城3里多路呢，是打马如飞呀、你敢这夏亮摸到了屈中直行义公馆的墙外，这姑娘啊才到北城门。
2: 说那有城门吗？能进去吗？不有城墙吗？这个我跟大家说清楚，在清代啊，这个城市啊有城墙的实际不是太多，除非边塞要地那个城池啊带城墙的，你像这内陆长江两岸，哎，极少啊这个城市有城墙。因为什么呢？ 那城墙啊造价太高。
0: 这个姑娘打马就进了北门了。那么就在她进北门的时候，这个夏亮已经翻墙进到了屈中直的兴义公馆呢。这小子高抬腿慢落步，这往院里头摸。他往院里头摸，那么这姑娘的马才到这兴义公馆的门口。他翻身下马，把门的一看，哟，姑娘，您又回来了。屈大人呢？
2: 在里边呢。
0: 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2: 没有啊。
0: 你放心吧，我们把守得很严，连个耗子他都进不来。这姑娘推门就进来了。可姑娘推门进来的时候，这个神箭手夏亮已经摸到了屈中直的庭院。那么姑娘蹭蹭蹭蹭蹭往里是疾步而行啊。那么这个夏亮此时已经是搭箭在手。
2: 怎么事儿？屈中直睡不着啊，派人前去抓这杜天彪，抓住好办，一切都能解决啊。如果抓不着，此案何时是了啊？
0: 有证人没有罪犯，有证物，可是这个元凶要抓不到，一切难以结案。所以屈中直在屋里出来了，站在天井当院，抬头望着月亮，他发呆。只见银河耿耿，万籁无声，飞镜又重磨，是大地满银灰。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呐、想起大堂上那些老百姓渴望的目光，他们渴望着什么呢？渴望有一个清正廉洁的官来为他们伸冤呐、他们盼着一个好官为他们做主。所以屈中直望着天上的明月，他就没想到金风未动禅心绝，暗算无常死不知，那个夏亮就在那西墙角蹲好了身形。这小子是浑身穿青，遍地刮噪，手拿着乾弓硬弩，咔就把这剑可就搭上了。
2: 说这人出现，屈中直没发现吗？一是天黑，二是屈中直啊想事太专注了，第三个这个夏亮的轻功还不错，所以蹲到这儿把这个剑已经拉圆了。就在他拉剑的时候，这个姑娘嗖嗖嗖嗖嗖嗖已经到了小角门这儿了。
0: 也就在夏亮把这弓箭拉得满圆的时候，姑娘已进了小角门了。突然之间，姑娘一抬头一看，屈中直在院中站着呢。哎呦，就在屈中直的旁边，因为姑娘由东角门进来的，那么这个夏亮是蹲在西侧，屈中直呢正好在中间。这三个人呢是三点成一线，也该着啊。这个夏亮把这个弓拉满之后啊，他前边那个三角瓦楞的剑尖儿，由于是锃明瓦亮的，恰巧月光在上边一反，唰，出了一道光影。姑娘仔细看呀，那不蹲个人吗？拉圆了弓箭要射屈大人，姑娘一声惊叫：“屈大人！”
2: 怎么事儿呢？这也太乱了，这些动静啊，他一点都不乱。就在他一喊屈大人的时候，那个夏亮的那个弓箭已然射出来了。
0: 姑娘一喊出屈大人的时候，那是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进，身子打起个麻花旋风，空中射滚365度，好家伙，就跟那子弹似的，带旋转似的射出去了。
2: 干什么呢？他扑向了屈中直啊。
0: 在他扑向屈中直的时候，这姑娘这左手一摸腋下的镖囊，就拉出一支镖来。在他飞射出去的时候，他一抬手，这个镖已然够奔那个夏亮那个方向，啪，射出去了。夏亮的箭也过来了。多悬呐、
2: 王素英一下就扑到了屈中直，啪压在屈中直的身上。那么夏亮这个剑呢，紧贴着姑娘的脑瓜皮儿蹭过去的。说离这脑瓜皮多远，各位啊，不是我在这儿来旋呢，就一耗子毛那么远呢，险些把姑娘扎死在当场啊。啊，啪摁到了屈中直，这剑嗖一过去，嘡啷啷啷打在对面的墙上。科尔伦中就听见噗的一声，一声惨叫划破了夜空。怎么事儿呢？姑娘旋转射出，一抬手飞出一镖。打这镖的时候，姑娘一想，也甭管他准不准吧，反正那方向吧，我先把你镇住拉倒。他咋那么巧，这个镖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正好扎在这夏亮的梗嗓咽喉磕了素，哭就进去了。这小子把箭射出去他还高兴呢，嘿嘿嘿，屈中直啊，马老爷的钱呐、啊、够我花下半辈儿的。突然他感觉到啊，这喉咙这儿进了一大铁橛子，噗进去了。这小弟琢磨什么玩意儿，冰凉梆硬，横不说理，脖子没缝愣往里挤呀、啊、我看看他这一低头一看是个铁橛子。这小弟一着急，一瞪眼，一咬牙，一使劲，行了，我死了吧，嘣儿、他死了。就这一声惨叫啊，划破了夜空，惊动了两旁的护卫。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快看看什么事儿！在屈大人那个院里发出声音，赶紧看一看！噔噔噔！这众护卫一进来，喂，一看那儿死一个。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姑娘不是扑倒了屈中直吗？趴在屈中直的身上，看着屈中直。屈中直睁大了眼睛看着姑娘，外边这些护卫谁也不吱声啊，把尸体抬走。这过去把尸体抬走，这些人抬走尸体，可这姑娘看着屈中直傻了。屈中直看着这姑娘啊，这是他第二次近距离的看着姑娘这双眼睛，他忘不了在采石场的时候，就是这双眼睛当时把自己救了。姑娘救他的时候，他看到过这双眼睛。那么今天在仔细看这双眼睛的时候，屈中直突然发现这双眼睛是那样的明亮，那样的清，那样的纯。这双眼睛里透含着一种女性特有的坚毅，而姑娘望着屈中直的眼睛，她发现这双深邃的目光里透着一种坚强、忍耐、刚毅。这双眼睛在黑暗之中显得是那样的明亮。两个人目光相对，都忘我。而此时大地静悄悄的无声，似乎你都能听见空气的声音。姑娘的心不知为什么突然狂跳，她突然脸红了，突然似乎明白了什么，一个鲤鱼打挺砰站起来。屈大人，屈中直也缓过神来了。哎呀，是姑娘啊。她又打地上爬起来，望了望左右，多谢素英第三次救我屈中直。那么第一次呢在采石场，第二次就是那高登行刺，那么今天这是第三次，王素英三救屈中直。素英啊，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3: 你不用感谢我，你是亲官，你是好人，跟我哥哥一样，我做妹妹的理应保护哥哥。
2: 是啊，天正走了。素英啊，外边凉，咱们进屋吧。我呀今天喝上一杯，我在非常着急的盼呢、能把杜天彪抓来，这是一个突破口啊。打开杜天彪，自然抓住他背后的
0: 马本善。哎，方才那个刺客的尸体呢？有卫士爬回来了，大人，尸体已经停到了后院，等着明天县里仵作验尸。
2: 是啊，把尸体保护好，查明他的身份来源。
0: 这曲中直啊，和这王素英两个人进的屋，曲中直倒了杯酒，两个人说不上为什么，不知道谈什么了。姑娘这脸就对着窗外，脸是一阵阵的红，曲中直这手也不知道放在哪儿了。咱们这里要交代一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呢？曲中直非常感谢姑娘啊，姑娘毕竟是救了他三次啊。可曲中直猛然喝了一杯酒，
2: 哦，素英啊，我给你安排住处啊，要准备好精神，若真抓住杜天彪，咱们还得把案子审下去。嗯，
0: 不，曲大人，我呀就在西武住，现在正是关键时期，万一有人暗下无常，一切就完了。
2: 好吧，那你就去休息。
0: 就把姑娘让过去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天刚蒙蒙亮，外头人喊马叫，大门咣当就撞开了，李峰张林呐，蹭蹭就闯进来了，
2: 满面的兴奋。哎呀，大人呐，这杜天彪抓住了。
0: 小山中带路，李峰张林、马彪周正还有精壮的士兵赶到不合阵，就在这个镖局子里边，四外把守严密，冲进去几下子就把杜天彪给摁到那儿了。不但杜天彪抓住了，窝藏他那朋友也抓来了，现在已经在那慕容囚车里五花大绑。
2: 哦，好啊，这回我们要真相大白了。来人呐，把杜天彪押进死囚牢，重兵把守，是以防万一。第二，唐铁龙，
4: 在，
2: 就那军官往前迈了一步，咱们这院啊，一定要重兵把守。现在有人要勾机跳墙了，昨天晚上本官险些让人暗算，要不是姑娘相救啊，还说不上谁来审理我这个冤案呢。
4: 啊，好，你放心吧，我马上派重兵。
2: 第二，把小山中宋斌呐，得藏起来，他不能在刑义公馆里，因为有人见缝插针，说我们互相私通，那就麻烦了。
4: 马彪周正在。
0: 两名县捕快班头就来了，
2: 你们是本地人，对本地也非常熟悉，我就把这小山东宋斌交给你们两位，你们两个也不用去站堂去，我三日以后再开堂审问，你们两个就昼夜12个时辰不能离宋斌的左右，他要是出个意外，你们两个就提头来见。
0: 这哥俩一商量，把宋斌弄哪儿去，干脆马彪一跺脚，咱们哥俩呀就把这小山中宋斌这证人不是吗，哎，请到我家去，就一屋给他安排一张床，咱俩一东一西一住啊，跟他寸步不离，就这样，这个马彪周正就把这宋斌呢带到家里去看护去了。可这边李峰张林就不明白呀，
2: 大人呐，为什么要三日以后才开堂审案呢？现在杜天彪不是已经抓住了吗？要乘胜追击呀、啊！
5: 不，欲擒故纵啊！为什么我要等三天呢？第一，我要梳理一下这些案宗，梳理出来；第二，我把杜天彪一押进来，势必老百姓都知道，就会传到这马本善的耳朵里。他们就会有行动，我这就叫以静制动，只有他动，他的马脚狐狸尾巴露的就有多，我就趁机抓住，将他们一网打尽。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2: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3: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这个杜天彪被抓，押进了大牢之内。就这公安县的县城以及整个公安县吧，就跟闹了一个36级地震一样，呼通一下，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哎呀，大快人心呐！啊，这个杜天彪那平日作恶，老百姓咬牙都不解气，咬舌头。这个地震闹得最凶的地方是哪儿呢？马本善的家。老小子坐到这儿，呆若木鸡。边上站的是杜天霸。
1: 老爷，怎么办呢？我弟弟被抓。
2: 是啊，天彪挺刑不过，自然招出菜市场的内幕。哎，就会揪出八方武馆呐。天彪挺刑不过，就会招出王天正被害一案，咱们就全完了。
1: 老爷，你快想主意吧，要不然这么的，我带领几十号兄弟冲进县大牢，冲进监狱，把我弟弟
2: 满。我说你这脑袋是猪，一点都不假。你知道吗？杜天彪一被抓，全县人都知道，你带领人民火纸仗去劫牢反狱，万一有一个掉队的，全都完了，震动朝廷那是祸灭九族之罪。
1: 老爷，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2: 有啊，解铃还须系铃人。
1: 这话什么意思？老爷，
2: 你想啊，咱们公安地界闹这么大，是因什么而起的？是因为闹了水灾。闹了水灾之后，朝廷给了赈银，这个刘金山贪得无厌的这么他妈个小县太爷搂多了，被人查出了账，让咱们下手，对吧？我跟他交换的条件就是把朝廷修河堤的工程给咱们。那么事出有因，如果他的账目不露出马脚，焉有今天这种局面，王天正也不能死。所以就让刘金山想办法吧，你去派人把刘金山给我找来。
0: 这就派人把这公安县令刘金山找来了。
2: 刘县太啊，咱们共事这么多年了啊，谁的为人呢也不用细说了，现在事儿闹大岔了，杜天彪被抓了。我想刘大人，你不能坐壁上观，爬桥望水流吧。
3: 我说马翁啊，闹成今天这么大的事儿，你让本县怎么办呢？啊，
2: 那当初你贪污银子的时候，你就没想到后果吗？为了给你补窟窿，填这个陷阱，连老朽也被拉进来了。
3: 我说马翁，你不能这么说呀！啊，平日我刘金山对你可不薄啊，你那些所作所为谁不知道啊？要不是我刘金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还有今天吗？啊，话又说回来了，我刘金山账是有些毛病，我来求你，可我没让你杀掉王天正啊，对不对？我让你修河堤，我也没让你去绑人去寺外抓苦役呀！我
2: 放他妈屁！啪！马本山一拍桌子，刘金山，他妈到今天，你想推吗？我为的是什么呢？我他妈不为了你能今天落到这种下场吗？我成天他妈提心吊胆。刘金山，你所作所为老朽不知道吗？今天一看死到临头了，咱们他妈却内讧，狗咬狗。呸！
0: 这马本善说到这儿感觉不对，那狗咬狗自己不也成狗了吗？
2: 总而言之，刘金山，现在杜天彪进去了， 你必须得想办法，你得把他摆平了，因为我在外围接触不到县衙，现在还没到我出面的时候。杜天彪即便在死囚牢里，肯定屈中直重兵把守，这不是个突破点。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不有个证人吗？那个证人叫宋斌，你想办法把宋斌处理掉，死无对证，一切就好办了。
3: 哎，我说马翁啊，你让我怎么？
2: 我不管，现在更不是我们出手的机会。曲中之为什么三天以后开堂问案？这就是等着咱们跳起来，跳到他的陷阱里。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便出面，你去想办法吧，我没工夫在这儿跟你奉陪了。
0: 就把这刘金山给轰出来了。哎呀，这刘金山呢，耷了个脑袋出来了。
2: 回到家中，他是气急败坏呀，劈嚓啪嚓，摔的是盆盆罐罐。
3: 他老婆进来了，哟，你这是怎么了？我说，在外边是沾花呢，惹草了啊，还是让人家本夫把你给逮着了？刘金山把这火全撒在他夫人身上了。你这个臭娘们啊，我想起了一句古训呐。
0: 什么古训呐？
3: 哎，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男人一辈子最大的他妈倒霉就娶一个贪得无厌的媳妇儿啊。哎，你知什么风最硬吗？枕头风。你要真要是良家妇女的话，你平日告诉我啊，明镜高悬，两袖清风，不要贪得无厌。你告诫我呀，你告诫我，我能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吗？啊，可你他妈没啥事儿，那枕头风吹的，不是你娘家用钱，就你弟弟要办工程，钱呐，钱呐。不是你爹要盖楼，就是你娘要吃山珍海味。你的金银首饰，钱呐，钱呐！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砰砰砰砰砰！
0: 他怎么还唱上了？他吉他那年没这歌啊。
3: 这个刘氏啊，也真让他骂懵了，坐那儿傻了。你别吵好不好？你给我仔细说说，到底怎么个事儿？咱不会想主意吗？
2: 哎。
0: 哎，这刘金山像个落毛鸡似的，就坐那凳子上，就嘚不嘚嘚不嘚，就把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
3: 啊，我明白了，杜天彪一开口，势必周出来采石场，就会把王天正被死一案搂出来，你也跑不了，马本山也跑不了。
0: 是啊。现在得赶紧把这个证人处理掉。
3: 哎，我说老爷呀，你那个师爷郑满楼啊，你到现在为什么不用他呢？这个郑满楼给你当师爷，你们俩是好朋友，他有个外号叫郑军师，特别有主意，而且他还挨过屈中直的打，他儿子还挨过屈中直的揍，他恨这屈中直牙根都直。另外郑满楼这老小子平日这主意鬼点的特多，你把这个事儿啊交给他去办，我想一定能办成功。
2: 哎呀，对呀，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我梦中人呢。
0: 哎呦，可不是怎么的。
2: 嗯，对，好。
0: 夫人，来人呐，
2: 外边进来了。老爷，去把那郑满楼给我叫来，越快越好。不大一会儿，郑满楼进来了，那嘴呀还肿了呢，他五个腮帮进来了。贤太，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把门插上，把门插上。
0: 这就把门插上了。
3: 我说老哥呀，我刘金山对你怎么样？
2: 好啊，那是了，恩重如山呢。
3: 你小子，我干的一切事儿你都知道，我干的一切事儿都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另外，你平日的为人咱就不说了啊，我现在给你个特殊的任务。
1: 什么任务啊？
2: 你把那小山东给我弄死
1: 啊？就那证人？
2: 是啊。
1: 不，你说我都60来岁了，我哪有那个力量？
2: 不管，你的力量还小吗？嗯、啊、你难道说我不知道吗？别看你这么大年岁，没有伏击之力，你杀的人还少吧？前年后村的大白梨他丈夫怎么死的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去年桂花他爹怎么死的？他爹那身子比那大力士他妈还壮呢，怎么死的？不都是你老小子下的手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要不给你摁着捂着，你早已在他妈死囚牢里头。所以我告诉你，姓郑的，你必须在2天之内就得把那小山东宋斌把他坐牢，要不然我刘金山进去，我第一个先把你咬出来。我那些赈灾银两的账都他妈你做的吧？啊，现在咱们是在一条船上，明白吧？谁他妈也跑不了，快去办吧。
1: 哎，好，哎，
2: 郑满楼走了。这老小子回到家呀，把门关上了，拍了脑门走。他眼珠一转，这个师爷呀，特别是清朝这些师爷们都了不得，你是打官司啊，验尸啊，那在衙门里头混的年头多呀，勾嘎不舍，急着拐弯去了弯，留职，大小小事都知道，他都明白，那可以说呀，那是衙门通啊。这个郑满楼啊就开始行动了。首先他得打听到这个宋斌的驻地，宋斌是在马彪的家中，一个院三间房子，宋斌呢住东屋，马彪周正住西屋，这两个人是12个时辰不离开宋斌呢，吃吃在一起，住住在一起，喝喝在一起，是寸步不离。而且屈大人还特意嘱咐，你们要吃饭自己做，任何人的东西都不许碰。这3天一定要保证这宋斌的安全。郑满楼把一些情况了解之后，这老小子开始行动了。他把自己儿子叫过来了，就那郑宝，挨着50板那位。爹呀，儿啊，我给你个任务。他刷刷点点开了个药方，你去到药铺把这些药抓来。爹呢有点事儿。哎，

0: 柱捣碎，开始熬，把这硫磺也放到里头去了。熬了两个多时辰呢，把这药炖干净，开始碾成药丸。那么最后啊，碾出一个黄豆粒大小那么个药丸，他纸包纸裹的放在了身上。他又把他儿子叫过来了：“儿子，爹有件事情必须跟你说清楚啊。爹，你说吧，这事儿必须得你亲自去办呢、啊、千万不要让人知道。你拿个袋子赶紧到咱们家的后院啊，后边那不有草坡吗，还有那林子里边抓蛇，找那剧毒的蛇，抓上个五六条。这个事儿绝不能让别人看见。哎，爹，抓蛇干什么呢？你就不用多说别的了，事关咱们父子啊，能不能上断头台
1: 啊？要
0: 着你别废话，快去，不许让别人看见呐。
1: 这个郑宝啊，就拿了一个他们家装糟糠的袋子，就来到这烧过的后边的草坡林子里草丛里。这小子玩蛇有两下子，抓蛇特别湖北荆州这一带啊，有水有草的那蛇是特别的多，什么样的毒蛇都有啊。抓了七八条，搁这个袋子一捆，他秘密的回来了，来到他爹的屋。平日这小子嘴挺贫的，可有一点，今天看他爹这个脸特别严肃，就知道有大事儿。
0: 爹，抓来了。好吧，听着儿子，哎，我呀一会儿拿两坛酒，我到马彪周正的家去，我就说我要告老还乡了。你呢，在马彪他们家后院墙跳进去，因为天黑嘛，里边点着灯，我靠北坐子，你也能听到我的谈话。只要我一走，你看我的影影一动出门，你就把袋子打开，把蛇放出来，明白吗？
1: 爹，这是。
0: 儿啊，事关咱们家你我的性命啊。儿啊，你平日没正事儿，爹不管你，这次你明白吗？
1: 啊，我明白了。
0: 我知道你小子峨眉瞪眼的，外表挺蒙人挺唬人的，你内心胆小害怕，这次你千万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不能弄出动静来。
2: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好了，现在趁着天黑咱就走。就这样，这父子二人可就分手了。
1: 这个郑满楼就拿了两坛酒，没开封的，他提着这两坛酒就来到马彪的家中。他是上前叩打门环，马彪就一激灵：“谁呀？”“
0: 哎呀，我嘿嘿，我呀。”
1: 说完这句话，郑满楼进来了，一看桌子上摆了饭菜，马彪、周正啊，俩人喝呢，小山东也喝呢。哎呦，马彪一皱眉峰：“这郑师爷干嘛来了？”“
0: 哦，我说马头、周头，我是来辞别来了。我这么大岁数了，前两天还挨了一顿嘴巴，儿子也被人打了，感觉到没脸啊，在县衙里混了。就这样呢，我来辞别来了。我家呀馋酒，没别的，送你们两坛酒啊。”
1: 说着话，他把酒就撂在这桌子上了。人家来送礼来了，不管怎么说，在县衙待一回，是不是啊？那也得让让啊。
0: 哎呦，
1: 不好意思啊，上回你看打你儿子，我们那也是上至下派，是不是啊？您坐坐坐，老先生。往哪儿坐呀？这是东屋。 靠着个北墙啊，有张床，正是小山东睡的那张床。

0: 这个郑满楼就坐到这床上了，他这个左手啊就搭在了小山东那个枕头上，就这么轻轻的在枕头边上这么一拍，谁也没注意这个动作，那根本的注意不了啊。这个马彪周正呢又给这郑满楼倒了杯茶，老头也喝了一口，闲谈了几句。
1: 好了，天色不晚了，我要走了。不管怎么地，共事一回。我当初有什么做的不周之处，你们就原谅原谅啊。
0: 步履阑珊的迈步出了屋，那么马彪周正呢就送到屋里的门口，就不往外送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屈大人告诉了，寸步不离开这小山东送殡。送走了郑满楼，几个人也吃完了，把这碗筷收拾下去，天头也黑了，就休息吧。那么马彪周正就睡在西屋，小山东就睡在了东屋。一场离奇古怪的奇案是即将发生。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略故事，还是虚实篇。我们呢是通过这个孙子兵法

这部军师著作，然后讲一些战例，与他有关的战例，也就是后人巧妙地运用了《孙子兵法》上边的兵法战术，打赢了胜仗。那么这些战例我们讲一讲啊。我估摸着呀，凡是带兵打仗的都得读《孙子兵法》，那是必然的，嘿嘿，不是估摸啊，是绝对的。那不可能说我带兵打仗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学，我就领队伍出去了，那是起义。你后来那些绿林军起义土匪队伍，他也研究孙子兵法呀，研究这三十六计呀啊，所以呀，这个战术是无穷无尽的。好了，咱们继续吧。叙事篇，叙事篇的原文有这么几句话啊：出其所不促。有的人说你这字儿不念屈吗？出其所不屈，这个古代音，这个字念促，啊，就是快速的意思。出其所不促，促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什么意思啊？这野了半天，要翻译过来您就马上明白了。说攻打敌人不设防或者无法救援的地方，攻打这个地方，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突然进行出击，长驱直入，如同箭一样插就过去，这才能取得胜利。那么我们的军队呢，行走千里却不会感到疲惫，是因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我们在没有敌人的地区行军。我们行军打仗要找那没有敌人设防的那个区域，哎，敌人没注意那个区域，在那个地方行军，战士们就不会紧张，不会疲惫，那么我军进攻呢就一定会取胜。那么我们进攻一定会取胜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攻击敌人防守不备的地方，那么我军防守必然牢固，是因为我们防守的是敌人一定不会进攻的地方。这句话很经典。那么他的下一段话是什么呢？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攻者，敌不知其所攻。威乎威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死命。那么这个原文咱们再翻译一遍啊，用白话来讲，就是所以说呀，如果善于进攻，敌人就不会知道该防守哪里；如果善于防守，敌人就无法知道从哪里进攻我们。战术如此深奥而精妙，以致无法见其形迹；如此神奇玄妙，以致难以让人察觉。那么战术保密啊，一定要保密这个战术，敌人打探不出我方的任何消息，我军呢就能掌握主动。那么这上一段完了之后，他话锋一转，他的原文又是这样的：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化敌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趁其所至也。那么咱们再把它翻译过来啊，然后就讲这个战例故事，就把这一段啊，这个历史哪家打这个著名的战役与这个有关的给大家分一下。方才啊，孙子这几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进攻的时候敌人无法抵御我方，那么因为我方进攻了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打他的弱处，我方撤退而敌人呢又无法追击，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我方行动迅速，走得快，唰就没影了。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呢，只要他想交战，即使对方坚守
高高的堡垒也不得不与他对战，因为他攻打的敌人不得不救援的地方。而如果我军不想与敌人作战，即使只是在地上画这么个圈儿，哎，弄了这么一个界限进行防守，那么敌人呢也无法让我方出战，因为我们呢已经调动了敌人的军队，改变了敌军进攻的方向。以上啊这一段是虚实篇里的原文，加以白话啊给大家解释了一下。那么下面咱们就说战例。提起一个人呢，打了一场仗，这场仗太惊天动地了啊，和这个方才这个虚实篇有贴切之处。谁呢？明成祖燕王朱棣。这个明朝的皇帝啊，朱棣啊，永乐大帝。说这个朱棣打仗太多了，而且这个朱棣是熟读孙子兵法，运用战术极其的巧妙。哎，那么这话得在哪儿说起啊？这朱棣啊，是朱元璋的第四子。那么他生于公元1360年，朱元璋儿子众多，那么太子呢叫朱标，那是皇上的儿子都少不了啊。那么建都以后，朱元璋又生了七个男孩，那么这七个男孩个个都很厉害，朱棣呢排行是老四，朱标是太子。朱元璋对待他这个子女，他有一套教育方法，因为他是苦大仇深呐，所以他对民间的疾苦也是非常了解。但是朱元璋你看是苦大仇深不假，对这个民间呐疾苦也了解，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就不是那苦大仇深人做出来的，就这个斩杀功臣，这就是造历史人切齿啊。他对儿女教育怎么教育呢？小时候就开始骑马射箭练武习文，然后在16岁那年，他让朱棣你去到凤阳，到他的老家，到民间去带几个保镖，到民间干嘛去？去体验百姓的疾苦。就这样啊，这个朱棣啊在这个凤阳还待了3-4年，20多岁了才回到了朱元璋的身边。紧接着朱元璋呢就开始封藩立王啊，开始封藩了，分封建地。说你看这个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就是周朝，大周朝分封建国，那叫封建社会。秦始皇就把封建社会给砸碎了，由秦始皇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都不能叫封建社会。那么朱元璋这个啊分封立藩藩王，就是防止内部叛乱外部侵略这么一种手段。朱元璋是绝不相信外姓人的，跟他打天下的徐达呀，还有李长善呐、常遇春呐，这个没有一个好下场的。那徐达跟他那都什么命啊，过命，两个人那交情从小在一起，过命之交。另外没有徐达哪来的朱家江山呢？那徐达那是卖大命的人，后来也死在朱元璋的手中，他一个个把这些功臣全都斩杀，然后把他儿子立起来干嘛？都分封为藩王，驻扎在各个重要的关隘。你比方说晋王，他的儿子驻扎在山西大同，他的四儿子朱棣啊驻扎在燕京，就是今天的北京城。为啥住这儿啊？北京再往外走过去啊，那就是东湖系，就是匈奴留下那汁儿，就突厥留下那汁儿，是吧？就是东湖胡人以及外蒙
还有这个高句丽，就是很多氏族部落，都些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啊，是靠抢、杀、越境、夺货，把东西抢完了，回去生活。你想那地方寒风阵阵，大雪飘飘，啥也不长，粮食都没有，所以就得抢，老搞侵略。那么就这样呢，朱元璋就把朱棣派到北平来，北平就是北京，干嘛？这是你的地盘，你就在这儿。说带多少人马去啊？嘿，朱元璋啊，他有他的鬼主意，他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他担心这些儿子造反，因为啥呢？太子朱标死了，那么谁来继承大位呢？他的孙子啊，长孙朱允文，他既怕这些边关守将，你比方说像北平这就有总兵、总镇啊，有部队，有节制官，他怕这些人造反，所以他把儿子派到这儿来了，分封藩王，平日不管军队，一旦战事而起，那么藩王就可以统辖部队，互相制约。朱元璋玩这个，他连他儿子他都不放心，他派他儿子去，你到那儿当藩王，但是呢，我怕你再造反，所以我就不交给你军权，你也就带着1000多人的卫队，你到那儿就职，你不许干涉地方的行政事务、军事事务，但一旦有战事了，你可以这个统领。什么战事啊？就是外边打起来了啊，外边打进来了，你统领这伙军队可以抵抗。平日呢，平日你什么都不能管，你别把这军队领到手了再往里打，那受得了吗？所以他就采取了这么一种手段。要说这朱元璋他多疑，什么他都不放心，那就这样，就把这个朱棣啊，就派到北平去。这朱棣呀，在这个京城南京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可了不得了。这个人怎么认识的？什么事儿都靠缘分。有一天呢，这朱棣溜达，闲逛，就走到这个寺院门口，突然就在这寺院里头出了一个人，一个出家的人，赶紧我底下夹本书，哎，就在这朱棣面前走过去了，喳喳喳喳，哎呦，朱棣第一个感觉到似曾相识，第二个就感觉到和这个人突然之间就有一种魔力，就拉近了一种很近的关系。由于此人走得急忙，这腋下夹这本书不怎么就掉地下了，梆就掉地下。这一掉地下了，这人一转身，朱棣一哈腰就给捡起来了。哟哟，您这书掉了。哦，这人点点头，弥陀佛。俩人认识了，在这儿就认识了。这就道眼僧人，这个道眼，中国著名的僧人。出现了谁呀？姚广孝啊。要说这个中国历史上这姚的和尚姚广孝，那比谁都可以比。你别看朱国亮出家是个道，这是个和尚，那真是有过之无不及啊。姚广孝是明代的思想家、佛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战略家，那真是熟读孙子兵法呀。这北京城谁建的？姚广孝啊。哎，姚广孝和刘伯温，哎，那主要功劳那还得姚广孝。姚广孝太会打仗了，也非常会治国啊。他死后那个待遇可太高了。这是遇着姚广孝，俩人越唠越近。后来这个燕王，也就是朱棣，这前不是燕王呢，就把自己身份说了。姚广孝也没感觉到怎么样，说你是皇子，也没感觉到啊，皇子啊，哎呀，官二代呀，没那个啊，皇二代、皇八代，与您好像没关系。

0: 那么这个和尚啊，没啥事就跟你讲一些佛经、佛的故事、佛的道理。那么就这样呢，朱棣就跟朱元璋说了，说你派我到北平，不用皇家指派和尚，我认识个和尚道演。哦，朱元璋说那我见见。哎呦，朱元璋一见姚广孝就感觉机灵一下，说不上怎么事，这个眼神他就感觉到姚广孝啊真正身上有佛光。你看这个人呢，可了不得，什么都能装，唯有这气质装不了。你怎么都能装，你开名车啊，挎名表啊，到哪儿装，你是装神装仙都可以啊，啊装屁也行，你怎么装都行，就一个东西装不了，气质。这群人的气质往这一站，他就不一样，就大浪淘沙，整个全围他转。嗯，这气势非同寻常啊。你看有的人那气势往这一站，人家没什么身份也没什么钱啊，既不是什么亿万富翁，也不是什么千亿富豪，人就是个普通的人，往那一站，你就感觉这个人可尊可敬可敬佩，你就不知道怎么事。说朱元璋一见到姚广孝，就感觉到这个人与众不同，那一谈话呀，更是与众不同。哎呀，嗯，朱元璋点点头，说这道演僧人跟我四儿子到北平可以啊，就这么的，这姚广孝道演就跟着朱棣到了北平，到了他的藩王属地。那么这道演在哪儿啊？那不能住那个王府是吧，住到庆寿寺。这个北平有个寺院叫庆寿寺，在庆寿寺里他在那儿出家。那朱棣到他王府啊，那当地的官员、总兵、辖镇统领啊，都来接这个王爷。但王爷，你这是王爷是真不假，你是王爷皇上的儿子，但你不能署理当地事务，你不管事儿，就带了1500名护卫队来的。因为考虑到啊，说这个北平这个地方比较危险啊，朱元璋也考虑到了，后来又给多拨了1500，就3000名护队，他逐渐的往上加人马。因为这个地方外边是东湖啊，蒙古人，所以说这地方是个战略要地。那身为亲王，这个燕王那就是亲王啊，皇上的亲儿子，所以必须加以重兵保护。当地的官员来接来了，大排宴宴消停完了，进到王府过太平日子。哎，第一件事儿，那就是请道演僧人。朱棣和道演两人见面谈了一番话，这才引出惊天茶事与之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继续说这《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这个虚实篇呢，真是值得读的一个兵书著作啊。那么咱们上一集呢，以战例故事，这个朱棣燕王，以他的运用兵法，以他的运用战术来解读咱们这个《孙子兵法》。当然，燕王肯定那熟读孙子兵法，他的打仗太多了，所以啊，在遇着一个高人姚广孝，那姚广孝是研究孙子兵法的顶级专家，所以把孙子兵法的战术啊运作的嘿惟妙惟肖啊。那么咱们还是书接上文，朱棣就藩北平，到这儿当了藩王，但是不能节制当地的一切军政事务，你就是个王，除非在非常时期你可以统领侠兵，当一方之领袖。太平的时候没你什么事儿，而且呢，这个皇上啊，朱元璋啊，还告诉当地的这个布政使啊、指挥使，还有监视藩王的权利，你别藩王在当地扩大势力。朱棣就带了1500多人来到了北平，这1500多人就是他的卫队啊，私人保镖，住在王府里。那么姚广孝也来了，随王伴驾呀，在这个庆寿寺出家。北平有一个庆寿寺，那么没什么事，姚广孝就到王府，名义上是给朱棣讲佛，因为这是朱元璋下的令，每个藩王必须带一和尚给你讲一些佛经佛的道理。那么朱棣就把姚广孝请来了，讲佛吧，讲了能有5分钟，俩人就开始聊别的。哎呦，这聊得非常投机呀，以至于最后无话不谈。没聊上几天，朱棣就问姚广孝，本王就在这北平待一辈子吗？姚广孝一笑，没有言语。话锋一转，姚广孝说了这么几句话，就是你呀、啊，在北平如此单薄的势力是很危险的，虽说你是燕王，但是朝廷拿你可不是当一个顺顺当当的王来对待，任何藩王势力朝廷都是加小心的，所以既然朝廷加小心这些藩王势力，那何不趁此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这并不是一套险道，这是一种自保，你弱弱小 朝廷兴许将来就收拾你。你如果势力庞大了，他感觉到棘手了，即便想灭掉你，他也会得思量思量，这是举足轻重的事情。你就这1500多人好干什么的？朱棣就问姚广孝，那我怎么能扩大我的这个队伍，怎么扩大我的势力？姚广孝给他出了俩主意。第一个，边市战火一起，这是你扩大势力的最佳时机。第二个，拉拢当地的官员，你暗中扩大势力，他们可以瞒报，可以不举报。这两条道朱棣都走了。第一个，盼望边境起战事，因为在这个北方，这是东湖啊，啊，还有蒙古，特别有个蒙古部队，这个部队的首领叫乃尔布花，这乃尔布花手下有30000多骑兵啊，哎，这一年两年不怎么的了，没到这个边境两线来抢劫来，即便抢，啊，也是小抢，没有大的动作。所以姚广孝秘密地买了两个间谍，买了两个啊这个探子，就去造谣，就潜进了东湖地带，就说现在北平防务空虚啊，是不是啊，没有什么精锐部队。哎呦，这个消息就传到乃尔布花的耳朵里了。这一二年没抢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感觉到北平沿线的部队驻扎太密集，所以就没有大的动作。听出这个谣言来了，说怎么的，这个北平防守空虚，抢啊！你看杨广孝多聪明啊，啊，这个主意，如果没有战争，你永远就是个燕王朱棣，而且是一个小王，必须得有战火一起，方显你英雄本色，能体现出来你的才华，然后能扩大你的势力。这是第一个，姚广孝给暗中运作了，就割些人去到东湖啊，到东北一带造谣去。第二个，拉拢当地的官员，呵，什么总兵协阵啊，什么布政使啊，指挥辖司，那都跟这个朱棣都关系非常好，有的推心置腹。即便是推心置腹啊，朱棣那个话呀，哎，让人看不漏。就是交朋友，推心置腹，家长里短的，所以他在北平就暗中形成了一个势力。现在就盼战火起来呢。这姚广孝又给朱棣出了一主意，说你跟当地的官员啊，还有这个指挥使，让他们往朝廷这个上报，边事紧张，这个蒙古族啊，随时都有侵略发动战争的可能，特别乃尔布花的部队就在沿线转悠，你要增派你的王府护卫队。他自己都写了上报的奏折呀，就是燕王自己都写了一个，说是王府很危险，兵力少，恐怕最近要起战事。第二，当地的指挥使、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也往朝廷报了。朱元璋大吃一惊，哎呦，下了道圣旨，命北平沿线各部队小心防范。第二，燕王府增加武力防守。就这一句话，扑嚓，朱棣整个府内的卫兵增加到15000人。嘿，那1500人和那15000人，那得差多少啊？10倍呀！哎，姚广孝啊，这时又来了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买通了一个蒙古的乃尔布花，他这个骑兵部队里的一个奸细，用重金买通了，是鼓动着乃尔布花发动战争。你大面积进攻，你怎么不打呀？你老在那沿线迂回干什么呢？本来现在北平防线挺空虚的， 现在你就抢，哪儿不花呀，真抢上了。前边10000骑兵，后边20000骑兵压住阵脚，两次学习了边境的两个重镇，这个奏报啪啪大到朝廷，朱元璋勃然大怒，命令手下战将傅有德带兵20万，干嘛？进北平，受燕王朱棣之节制，由朱棣统召下令。因为这个原来圣旨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是吧？就太平的时候，当地的分封藩王不许插手当地的军政议事。战事起来之后，一旦有了战争了，那么呢，这个军队就由藩王统召下令，就归藩王了。为啥归藩王？朱元璋想，搁外人你领那么多兵在造反啊，枪口一致对内你不麻烦吗？哎，搁我儿子当最高统帅这就放心。太平的时候不能搁我儿子，太平是搁我儿子，我儿子要造反呢。你看看这朱元璋什么心思。傅有德带领大军这就来到了北平，这回燕王啊，在姚广孝的策划下呀，可当了最高的军事长官。就这个朱棣太高兴了，这有自己的势力了，有部队了，该建功立业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朱棣啊，这时候姚广孝告诉他，燕王啊，你就盼着战争常年打吧，总打仗你总有兵权，哎，你总指挥这个军队，你这时候要发展自己的底下的人了，发展你自己的私有部队。那么朱棣下了一声令，命15万大军扎在北平，只带5万人马进入塞外草原呢。啊，哎呦，大冬天的，这得说有姚广孝啊给作为军事上的啊谋划，就探听到了乃尔布花驻扎之地。就在一天雪夜，大雪飘飘，你想东北那天气得什么样啊，特别是-40来度，狂风加大雪。朱棣搞了一个突击战，就方才我说那孙子兵法，上一集我讲的，就是在敌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扎过去，就把乃尔布花呀这支部队给围住了，给包围了。围而没有打，因为什么呢？姚广孝第二奇迹又出来了。那姚广孝多厉害呀，到了北平啊，这么长时间没研究别的，天天研究怎么打仗啊，怎么让战事起来。人家都盼太平，他盼打仗，因为他知道只有打了仗了，朱棣才有命，才有事业干。所以他的敌手是谁？乃尔布花。乃尔布花什么脾气，什么性格啊，他都查得一清二楚。乃尔布花跟谁最好？因为他长时间在这个边境转悠，他这边也有朋友，有一个好哥们儿，你知道吧？这好哥们儿姓程，所以这次啊，他把这姓程的都带来了。围上之后，姚广孝就告诉这个姓程的说：“你就去劝乃尔布花，藩王，也就是燕王开出价来的，只要他投降不打，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朝廷加封，外带有赏，许以高官。你现在这都围上了，看看办吧。”到那儿这儿一劝，乃尔布花给被窝爬起来，他住那帐篷里边，突然外边报说一股明军大部队已经把他围的是风雨不透，不知来多少人。你说这支部队在哪儿来的？就是朱棣这个骑兵部队快马加鞭奔跑了2天2夜，好家伙，在大雪地里干了2天2夜，突然就把乃尔布花包围了。你放在谁谁不害怕呀？姚广孝还给这个乃尔布花写了封信，那么姓程这位拿这封信见乃尔布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这话汤汤汤这么一说，你怎么办吧？要不就是死，你整个这部队就消灭到这儿。朱棣说话就算数，铁板定钢钉。那么姚广孝这封信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乃尔布花思量前后投降了，没费一兵一卒。哎呦，这个事儿就上报到朝廷啊， 朱元璋是大吃一惊啊，我儿有才呀，啊！另外那傅有德回来跟朱元璋一汇报，说你这儿子可了不得，思想品德，哎，这都是绝对的。这个战略，那运用兵的方式，对待士兵的那个贤德，对朝廷的忠，别人比不了。朱元璋很高兴，这一高兴啊，就下了一道圣旨，鼓励朱棣再接再厉，加俸。这封圣旨看似加俸禄，他后边有句话：加强边防，听朝廷之调宣，自己的卫队可以扩在30,000人。因为这个时候朱元璋也许是到年岁了，要不就是快到寿了，他突然感觉到一件事儿，他感觉到这些边将可怕，还是自己的儿子保险。你说这要是我儿子要在这儿不指挥，你说这个边关守将要跟南尔布花勾结在一起啊，这不就打进来了吗？还得是朱老四，朱老四挺厉害。那么怎么能让朱老四截肢当地的部队呢？哎，那就建立两支部队，一个是官方部队，一个是我儿子的私人武装，两下互相制约牵制，谁也就不敢造反了。对，这挺好。呵，这朱棣就把这个兵可就扩大了。朱元璋在公元1398年死了，他的长孙朱允炆继位了，这个好戏可就开场了。朱允炆一上台，朱元璋死了，他做出一个奇怪的事儿。朱元璋死了，那各地的藩王，什么襄王、楚王啊、燕王、晋王，他这七八个藩王，那不得进首都去？那爹死了，那这奔丧啊，那必须的。这个信儿传到了北平，朱棣都准备好了。哎呦，我得去觐见新皇帝，辞别老皇帝。突然来到圣旨，各地藩王不许进京，啊，谁也不能去，原地不动，听朝廷之调遣。哎，这真奇了怪呀！这马上朱棣就把姚广孝请来了。姚广孝乐了，哎呀，你看吧，后边还有一个事情，恐怕王爷你都想不到。贫僧算来呀，朝廷要有个大局，此事非同寻常啊，有个大的举动，你要做好一切准备。那什么举动呢？于你不利，于你又利。哎呦，朱棣拍了脑瓜门子，于我不利啊，对这件事对我不利，于我又有利，是到底有利是到底没利呀？姚广孝没说别的，一转身走了。嘿，朱棣琢磨什么玩意儿对我不利对我有利啊？另外这个新皇帝这自己亲侄子，他想干什么呢？等吧。嘿，没过几天传过一个消息来，怎么的？朱允炆削藩。什么叫削藩？就把各地亲叔叔啊，这个不都藩王吗，把这个王位给你拿起去，把你军队解散，你本人进京。这一个个消息传来，削藩的这个消息传来，这姚广孝来了，告诉朱棣，你准备好吧，圣旨可能马上就到。那怎么办？我们要提前下手。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战例故事。实际呀，这个《孙子兵法》不光是运用到打仗上，你是为人做事啊，经商政治，你反这么说吧，各行各业都可以运用《孙子兵法》。我们前两讲讲的是燕王朱棣啊，他在北平这些故事。实际燕王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运用了孙子兵法。那你像进而不可逾者，这是叙事篇，因为我们正讲叙事篇嘛。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化敌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乘其所至也。你像这几句话，我再说一遍啊，翻译过来就是进攻时啊，你进攻时，敌人无法抵御我方，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方攻击的敌人兵力空虚的地方，对吧？我方撤退而敌人无法追击，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方行动迅速，所以善于作战的人，只要他想交战，即使对方坚守深沟堡垒，也不得不与他对战，因为他攻打了敌人不得不救援的地方。而如果我军不想与敌人作战啊，我们不想打啊，即使只是在地上画一道界线进行防守，敌人也无法让我方出战，因为我方已经调动了敌人的军队，改变了敌军进攻的方向。那么我们前边讲的朱棣在这个北平燕王嘛，他就是运作了孙子兵法这几句话，和他的侄子朱允文较上劲了。那么你往后我听我这个故事，他就是运用了这招啊，方才我捣鼓这几句话牵着朱允文的鼻子走，那真是啊，方方面面设计得非常完美，没给朱允文任何机会。朱棣想这么打，哎，他就带动朱允文那么打。那么咱们前文说了，朱允文登基坐殿之后，他下了第一个圣旨，因为朱元璋死了，他这圣旨告诉各地藩王原地不动。那这时节，朱棣的高级谋士姚广孝就给朱允文说了，机会来了，是一个不好的机会，又是个好机会，你往下看吧。 紧接着朱允炆呢开始削藩。我前文书说过呀，朱元璋为了他那个铁桶万里江山永远不倒，万里长城永不倒嘛，千里黄河水滔滔，他把他那儿子都封为藩王啊，各守一镇，各霸一方，掌握了兵权，要打起仗来有调动当地军权的指挥权，这个势力非常大呀，那就把中央给架空了。那么朱允炆上台，他有三个谋士，他有三个读书人围他转，一个是方孝孺，第二个叫齐泰，第三个黄子澄。这三人说话朱允炆听就好听，比别人感觉到有滋味，所以这三个人呢也愿意给朱允炆出主意。其中黄子澄兵部尚书就给这个朱允炆出了主意了，说万岁你不感觉到可怕吗？朱允炆说我怕什么呢？
6: 怕什么呀？
2: 嘿呦，你看看你的四周都是阶级敌人，你哪个敢惹？什么襄王、燕王、川王，哎，这王北边燕王，那边晋王，都是王，个个手里都有兵权，虽说都是你叔叔，是吧？但有一点呐，可不保险呐，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那过去啊，八王之乱，那都因为什么呢？李世民他们父子还残杀呢。你看你这个主意出，他什么意思？你说啊，黄子澄就这个，把这个朱允炆给整闹心了。那怎么办呢？把藩王拿掉，啊，削藩。他们权力大了，中央就没有权力了。怎么削呢？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挑那个软的，就直接下圣旨。第二种手段，什么手段？就是找你毛病。你像襄王，愣说他密谋造反，也不在哪儿整的证据啊，这就派人去了，都削了好几个了。然后这个襄王也是很有志气的人，说你把我削了，是吧？你早晚还得杀我，啊，干脆把门关上啊，把这个老牌子叫到一起，开了一个隆重大会，咱们就来世再见吧。怎么自杀了？好家伙，逼到这种程度，这个削藩之风一浪高过一浪。在这个当中，燕王还没有接到圣旨。

但是这个姚广孝可就告诉他了，你抓紧准备吧，下一个就轮到你啊。嗯，你怎么办呢？你投降，你早晚得死，所以啊你就得抗，抵抗。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造反呐、啊，这两个字是吧？实际你是先帝的嗣子，你有权利继承这个大明江山。朱允炆是个孙子辈的，爷爷传给孙子，这自古不明，历史上都没有这条啊。所以你不用去担心什么骂名，但是你的力量现在不够，你呢就得装，先装孙子，然后马上扩兵啊，拉拢当地的官员呢、啊、哎，这朱棣啊就开始扩兵。就在这时，也就是朱允炆元年3月份，突然朱允炆给朱棣下了一封圣旨，进京朝贺新帝啊，你到我北京来见新皇帝，这个是公事。拿着这种圣旨懵了，哎呀，我去不去啊，就问这个姚广孝。没成想姚广孝说，你去，你一定要去。哎呦，朱棣说，那我去没有生命危险吗？没有。现在朱允炆还不是对你动手的时候，你现在去要给他个印象，大大咧咧，憨憨傻傻，一问三不知，就是好吃，整个一吃货，并不胸心大志。就这样，朱棣可冒着生命危险呢。3月份呢，朝见新军呢，而且带的人还不多，这都姚广孝告诉你，带那个卫兵啊，你不用整那个都跟打篮球似的啊，踢足球似的，你就找那个就走道一咳嗽都要闪腰岔气儿，一放屁能把后脚跟崩，哎，就这样的你找几个。所以那个卫队都踢了他拉着跟了朱棣进了京了，见当今天子朱允炆。这时候啊，说句真话，还不是太想对朱棣下手，但是现在不是下手的时候，早晚我得把你弄了。但是朱允炆呢，还不想弄一个杀掉亲叔叔的这么一个罪名。你看看，你再往后听，因为他有一句话，大明江山就坑在他这句话上，他自己这个皇位就坑在他这句话上。他怎么说的？一会儿我告诉你。他想找一个最恰当的理由把朱棣免掉，所以当朱棣来了之后，爷俩一见面，那是亲叔叔啊，哎，那可绝对有血缘关系。朱允炆就暗中观察自己这个叔叔，嚯，有点憨憨傻傻，可能是在北平是吧待的，老在这个外头待着，对付胡人，哎，对付这个匈奴人，肃慎高句丽这人。他也快成了男人了，一看没啥城府，哎，主要对吃颇有研究。哎呦，这时候啊，这个齐泰呀、啊，还有这个方孝孺啊，就劝呐、啊、朱允炆一定要把他扣下，扣在北京，免去麻烦。哎呀，朱允炆就琢磨这个，是啊，削藩是不假，咱得有个理由啊。你现在没有理由，他找理由，结果呀、啊。错过了机会了。另外朱允炆说，你看看他也不像要造反的模样是吧，你别忙，早晚咱们会把他的藩拿掉，但是这进来就扣下，这个理由不充足是吧，咱们得找个理由。这黄子成也点点头，是，嗯，应该找个理由，如果直接扣下好处不好听。就这样朱棣回来了。那么给朱允炆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憨憨傻傻一个吃货叔叔，敢这朱棣冒了汗回来的，每天心惊肉跳，他是抓紧扩招啊，这个军队逐渐的扩大，在
在外边拉野营，那么有这些军队得有兵人呐、啊。有，他在王府地下开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地下室，那么在里边打造兵人，叮叮当当。说那听不着吗？万一听着怎么办呢？有奸细，他有招。他在这个王府的外边，这边养鸡，那边养鸭，这边养鹅啊，前院养猪，整个这一天，喂呱呱呱呱呱呱呱，你说谁能听着地下室里打造兵人吗？是每天加班加点的打造兵人。好家伙，哎，这天呢，姚广孝来了，他给朱棣出了个主意，说王爷啊，你现在装疯，赶紧装疯，装疯，对，你就疯了。因为据我观察，朝廷对削藩这件事情已经是下了狠手了，那马上就到你了。为了拖住这件事，你呢装疯，你就想着法的给人家感觉到这人疯了。因为如果你不疯，皇上就伸手非常快，咱们没准备好呢。好家伙，朱棣开装疯了。哎呦，在这个客厅里头啊，发破卖相，砸东西，有时就跑到大街上，三伏天穿个老羊票，哎呦，这出见谁骂谁，还哈哈大笑，疯了，请来80多个大夫给看，怎么看都疯了，啊，这都是姚广孝安排的这些郎中，疯了，满城风雨，遍地火起呀、啊，四王爷疯了，朱棣已经是不懂人事了。就这个事儿就传到了京城去了，就传到皇帝耳朵里。哦，说我四叔疯了，这怎么疯了呢？这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三个人摇头说不对，肯定燕王是装的，他这里边有目的。那就派个人去探探去。就这样，就派了北平的节镇使叫谢贵，说你到王府去探探去，他疯没疯。这谢贵就来了，哎呦，见到朱棣呀、啊，那不用往里报，把门说我们家王爷正在客厅里呢，啊，朱棣在客厅里干嘛呢？光个老膀子，穿一大裤衩子，拿个大蒲扇在屋里头拧呢，拧啊，连拧带拧啊，333月里呀、啊，当挑是清明，桃李唱干嘛？好家伙，连唱带哭带嚎啊！谢贵来一看，我的妈呀，到了切近王爷，臣给您见礼了，哈哈哈哈哈！你是何人呢？我是谢贵，王爷，我这啊呸！谢贵回来了，马上上奏折，告诉皇帝，朱棣疯了，啊！朱允文一想，既然疯了。哎呀，那个削藩这个事儿往后再拖一拖，嗯，然后呢，我再找个时机，找个时间下到圣旨，说这个燕王已有病，不适合在北平待着了，进京吧，来养病，就把他救进来就完了。嗯，本来这个事儿都挺好，装疯卖傻，私自扩大武装，现在已经发展了10几万人马了。另外，朱棣买通了当地的几个守军部队，坏了，出了个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出了叛徒了。这个王府啊，哎，他和这个京城是有来往的，特别跟礼部，每年呢，这个王府啊，得到这个礼部去申请什么祭祖祭祀的一些物品呐、啊，哎，然后呢，礼部给拨下来。去这位姓葛，叫葛城。葛城到这个京城去办事，到了礼部了，哎呦，结果是盛情款待。这个礼部对这葛城，不但这样，方孝孺、齐泰、黄子澄又陪着吃了2天。突然有一天就跟这个葛城说：“说你好好收拾收拾，今天皇上请你吃饭啊。”葛城吓坏了，就他这个级别的哪见过皇上呢？皇上，哎，你开玩笑，简直开玩笑，不可。哎，不，真事儿，皇上请你吃饭，啊，当天的下午，

0: 这就开始吃饭，哪敢坐啊，但是次坐，次坐一定坐下。哎呦，见文帝呀、啊，格外客气呀、啊，那可成这汗下来的，哗哗就如雨呀。这个痴痴的，突然之间，哎呦，这个建文帝是真会做思想工作。这吃的时候就问家怎么样，挺好的，身体不错吧？啊，孩子很聪明吧？葛成都一一的作答，突然就问了一句：“我四叔这个病是真病是假病啊？”你说这葛成怎么说的？
1: 回万岁哟！
0: 他可是燕王府的核心人物，关于朱棣装疯这件事情，整个王府也就四五个人知道。那第一个就是方孝孺，那么葛城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你正常吃饭的时候，晚间没人的时候，正常睡觉的时候，你不能装疯吧？是不是啊？那你必须得有正常人的思维。或者是方孝孺来了，两个人呢，哎，进行一番话谈。那不光是他们两个人呢，那中间还有记笔记的，就是葛城。所以建文帝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喝的葛城啊，啪地去磕头。这皇恩浩大，把他震的，哎呦万岁！燕王那是装的，本来这个皇上。是我四叔那个病是真病了吧？是说，是真病了，这都很正常啊。他这一声装的，建文帝这么一哆嗦，手中端那个杯啪就掉下来了。啊，装的，是啊，万岁呀、啊！如此这般，我跟你说实话，是这么地，这话由头到尾这么一说。燕王表面装疯卖傻，暗中扩大实力，蓄意造反，要推倒大明您的江山。万岁，臣绝对句句实言，如有半点虚假，千刀万剐。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天黑了，我们先跑进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 就得心胸四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 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儿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做2-3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3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钱海乐老弟也是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2年呐？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得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 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的，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儿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 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还活着，老伴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

0: 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尿毒症透析的，隔三差五总得往医院跑。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

0: 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咨询热线
1: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我赶紧把，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家里人他老伴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 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3: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活了一把年纪，这么大年龄了，要善于总结经验，总结生活，啥对啥错要能够分辨，不能糊涂活着。不是总有句话，我们教训小年轻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我们要真做到经验足，活到通透了，活明白了才可以，否则还不成了倚老卖老了吗？那不行啊。我有一个患者姓钱，叫钱海乐，他这个名字倒是不错，海乐海乐，海量的快乐，是不是？这名字多好，人活着 就得心胸四海，心大一点，遇事别钻牛角尖儿，别想不开。那么他这个名儿咋听起来就觉得很敞亮，亮亮堂堂的。但是这么好听的名字放他身上倒显得自相矛盾了。老钱这人比较内向，心里有事总放在心里，不愿意跟人讲。他跟我还好，毕竟我帮助他有些心事，我问的话他会跟我说的。我如果不问，他也不会主动告诉我。他这个人不积极，不主动，不爱跟人唠嗑，跟我如此，跟旁人更是如此。老钱年轻那阵儿，老伴儿走得早，家里吃上顿没下顿的，他既当爹来又当妈，重任一肩挑，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娃子长大。现在儿子和姑娘们都有了能耐，事业忙得风生水起。但是人就是这样，顾一头容易，顾两头难。您就观察吧，能挣钱的孩子大多不太顾家，顾老人就更顾不过来。所以老钱虽然有仨孩子都出息人了，大姑娘和二姑娘常年住国外，回来一趟不容易，尤其是最近这两年有特殊情况，飞机票贵得很，所以家里两个小棉袄平时是指望不上了。老钱的儿子虽然在国内，但是他从十多年前工作就调配到了南方，在南方的工作挺好的，在公司里大小是个领导，负责的事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脱不开身。这仨孩子或多或少对父亲的照顾有些疏忽了，陪伴很少，儿女们在孝敬老人方面不上心，让老钱心里不是滋味。他有时候就自嘲说，我这个杂交品种越老越不中用了，老的不亲，少的不爱，成累赘了。杂交品种咋解释呢？我们过去经常听说水稻有杂交，其实心脏的冠心病手术也有杂交。秦海乐老弟做过心脏杂交手术，所以自称杂交品种。当初他得冠心病心梗，被救护车拉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心脏搭桥和支架手术是同时做的，支架和搭桥一起做，就叫杂交手术。一般的医院还做不了，得到三甲级以上，最好特级医院去做才能保准。心脏的杂交手术有三大优点。第一，开胸窗口小，在左乳房下面开一个6厘米长的切口，不需要开胸劈骨，没那么遭罪。第二个，手术期间心脏不停跳，做普通的搭桥心脏必须得让它停下来，要不然心脏动脉接不上，那个血容易喷出来。但是杂交手术时心脏不用停跳就能操作，更安全。还有一个优点是杂交手术的时间短，跟心脏搭桥比 至少可以缩短1/3的时间，做心脏的大手术能节省1/3的时间，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属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用我说吧。最关键的是，病人一次性做完2种手术，就不用在心内心外2个科室来回折腾了，也不用再经历2次麻醉和消炎，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降低了，并发症概率降低，不代表没有啊，也是有并发症的，只不过程度没有那么深。大体来说，这项技术还是值得推广的。好多听众以前都没听说过杂交手术，我觉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最好，尤其是即将做搭桥手术的人，您如果还没动刀子，您先去你们的医院去打听打听，能不能做杂交手术。这种手术是比传统搭桥更先进更稳妥的一种治疗办法。当然了，说过去就过去了，说昏迷就昏迷了，所以抢救的时候由不得你，别管用啥方法，开多大的口子，先给你救活再说。内皮损伤就相当于在血管的内皮层开了一个口子，这口子一出现，血就灌进去了，就像灌汤包似的，连汤带馅都灌进去，然后血液是持续流淌的，所以血管内皮的伤口只要不愈合，它就一直灌一直灌，最后这个灌汤包就在血管的内壁上挂着。冠状动脉血管大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变窄的，就形成梗塞，形成淤堵了，让血管的弹性变强，回归它的弹性，只要血管的弹性回来了，韧性足了，血管上长的那个灌汤包那个皮儿就会通过增强弹性一点点把里边的馅儿都挤出来，不让它在血管壁中间待着了，都挤干净了，血管就恢复原状了。这样的话，血管内壁不狭窄，也就不堵了。所以有好多打算做心脏搭桥的人，做2-3个支架完全够用了。还有的患者本来打算做3个以上的支架，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的感觉才能缓解。钱海乐老弟也是从那以后，他跟我聊天时的话才越来越多。以前他不爱吱声，但是老钱这人骨子里是很实诚的一个人，他也惜命啊，谁不惜命？说不怕死的人最怕死，都是绝望透顶了，没招没落，他才会说那话。谁要是体格子好，身体杠杠硬实，一点罪不遭，谁不想多活2年呐？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前广播
1: 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老钱这人以前就比较消极，自从做完心脏杂交手术，命虽然保住了，能维持3年5年不成问题，但是症状还在。心脏支架和搭桥同时做完了之后，仍然有两个症状困扰着老钱。第一个就是胸闷，胸闷这毛病在没上医院做手术之前也存在，也时常犯，但发病原因不一样。以前是身体劳累了爱犯病，比如走路走多了，上楼梯上急了，心脏就上不来气，就发闷。心脏里就像有一股气憋着出不来似的。老钱跟我说，他以前胸闷的时候恨不得给前胸脯扎个窟窿眼儿，让那个气儿冒出来，估摸着能得劲儿一阵子。但是想是这么想，谁能这么做呀？最后憋得实在没招了，正好心梗也犯了，这才做了支架和搭桥。做完手术以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出院后就在安养院静养。安养院是医院直属的，里面有义工，啥事不用自己操心，有人伺候。老钱心里想的挺美，这回该好了吧，胸闷上不来气，是不是不能再犯了？结果可倒好，这心脏居然转性了，即使不动也会憋闷，尤其精神紧张的时候，心脏立马就犯病，而且比以前更剧烈了。以前是从里往外胀，气憋着出不来，那股劲儿难受，现在不光里边难受，心脏外边就像有人用手攥着心脏，这心脏连跳的空间都没了，被限制了。所以胸闷起来那个难受劲儿，那滋味就别提了，比之前更邪乎。老钱出院以后就住进了安养院，是老钱的儿子特意安排的，儿子和儿媳都有工作，而且全在外地，照顾不了老钱，所以跟老钱一商量，就在医院附近的安养院交了半年的押金。那所安养院是小有名气的，地理位置好，离医院特近，开车2分钟，走着去10分钟也到了，所以特别适合有心脏病、脑病病史的老年人养老居住，环境也算不错，一共有5排别致的小楼，全是上岁数的老年人在住，吃饭不用自己做，早中晚一日3餐按时按点儿，每周不重样，到了开饭时间喜欢吃啥自己加，可以自助选餐，吃饱为止。另外有些腿脚不好的老人，走路不方便的，有专人直接把饭菜送到你的房间去，吃完之后人家再来收拾再拿走， 衣服裤子脏了，也不用自己洗，有人帮你洗，就像住宾馆似的。按理说，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啥事儿都请等现成的，很适合老病号养病。老钱刚开始也住得挺好，挺舒服的。每天到了吃饭点儿，他乐滋滋的盛豆浆和米粥，挑选几碟荤素搭配的小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好了，放下饭碗，就有人来收拾、洗刷碗筷。他便抽出纸巾，抹了抹嘴，擦完嘴之后再擦擦手，起身就往大院遛弯了。眼瞧着就在这里开启幸福的新生活了，以后不仅他自己省心，儿女们也少操心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钱头本来在安养院住得好好的，但是住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却突然间改变了主意，说啥也不在那儿住了。所有人，包括老钱的儿子、公寓里的义工和公寓的领导，都琢磨不透老钱为啥做出这样的决定。别人问老钱，老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我在这住不惯了，睡的那叫一个不踏实，说到底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他还一点儿也不避讳，说自己就想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该走的时候就消停地走，谁也别来看。那话的意思好像就是在说，自己要是再住下去，就没几天活头了似的。老钱不爱在安养院住的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也因为这事儿，凡是住进这所安养院的人，都是年老体衰、有病有灾的，或者说儿女不在身边的孤寡老人，或者老两口。老两口其实还好点，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像老钱这样的孤寡老人，那就不好说了。老钱在安养院住的这一段时间，也认识不少老同志，其中就有一位老同志，俩人刚熟悉没多久，之前还在一块打扑克，一块下象棋，结果这朋友突然间就犯病了，也是心脏的问题，从安养院拉到附近医院，做完大手术之后，后来观察了一段时间，病人送回来之后，天天带着氧气罩，靠氧气罩维持生命。安养院看病人的亲属们，七大姑八大姨，具体是什么亲戚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觉得这位老人，所以大家就毫不客气的，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患者的老伴儿进来了。他老伴儿边流泪边请求大伙儿说，这些话你们别说了，要说出去说去。说完，他指着床上躺着的病人说，屋子里头当时七七叉叉，你一嘴我一嘴乱说话的人，听完这话都不吱声了。这件事儿对老钱来说也是强烈的刺激，他这个心脏一有点啥事儿，心情一波动 肯定犯病，犯病时胸闷上不来气是最典型的。另外他做完手术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胸疼，他胸痛就像石头扔水里产生的水波纹一样往外扩散，胸疼有时候会波及到脑袋，脑壳疼，有时候能影响到牙，牙疼，有时候还往下跑，肚子疼，胃疼，反正只要心脏一疼起来，说不上哪个部位也会跟着遭罪，来回窜着疼。老钱跟我说了他当时的想法，老钱对这事儿特别敏感，他也在猜忌，到时候他的儿子姑娘会不会也参与其中呢？还是像朋友的老伴儿一样站出来让大家闭嘴？如果老伴儿还活着，老伴儿肯定会哭着求大家闭嘴，但是换成儿子和姑娘，老钱的心里就没底，所以他纠结呀，心难受。就这样他在安养院就住不下去了，只要在那里就经常想起那个事儿，一想起那事儿就心难受，就遭罪，所以他坚决不在那儿住了，回到他家的老宅子，回到他和他老伴儿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人到了这个节骨眼儿，就知道谁跟自己最亲了，是从这个角度去针对冠心病的。心脏病要是只救急不改善血管和心脏的功能的话，没有用，瞎耽误功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往心里去，一定要走治疗路线。另外借着老钱和他朋友的遭遇，我提醒大家一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大家总是对自己能不能活下去持有不安和疑问。如果这个时候不仅有人回答你可以活下去，而且还能够比之前活得更好，更加自在，那么这个不安分的人一定会得到温暖，一定会受到鼓舞的。所以我们平时多跟乐观的人交往，多说积极向上的话，随时随地不管昏迷也好，生重病起不来炕也好，都要带着希望去活着，这份好的念想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帮你健康长寿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

0: 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尿毒症透析的，隔三差五总得往医院跑。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到现在87了，我见过不少，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 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他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他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他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我赶紧把，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家里人他老伴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 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咨询热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一零二一。
11: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9月18日18点20分，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78比97惨败于日本男篮，无缘决赛，将和伊朗争夺第三名。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开赛前夕，中国乒乓球队完成抵达日本后的首次赛前场地适应训练。CBA 官方公布了2026-27赛季的常规赛的完整赛程，新赛季常规赛将在10月16日正式开打，卫冕冠军上海男篮坐镇主场迎战深圳男篮。常规赛共进行46轮，截至2027年4月7日结束。